当时啊，有好多朋友都在找那个客服，叫丹丹的客服。每一单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圣罗兰 YSL 的粉气垫，价格199。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想要买多单的朋友啊，一单一单买啊，价格更划算。

8:05，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剧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哪些路段一路畅通，哪些路段不大好走啊？都欢迎各位可以通过开心键盘群来跟我们实时分享爆料。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带领各位来关注一下全国各地的新鲜事儿啊！最近呢，在温州鹿城区某宴会中心内有一场婚礼正在二楼餐厅举行。那么在当天晚上8点左右啊，宾客陆续离场，主办方在清点的时候发现说，其中一桌有一瓶未开封的五粮液白酒以及两包中华烟不翼而飞。那经询问在场的亲朋好友，也没有人取走，主人家呢就顿生警觉，选择报警求助，当场调取了现场监控。那接报之后呢，红店派出所迅速展开侦查，通过监控调查发现，说有一名陌生男子坦然落座于靠近出口的19号桌，并且当时自称是男方父亲的亲戚，席间从容就餐，从容饮酒，甚至还积极登台参与互动，领取了230元的现金红包。啥意思啊？冒充的是吧？自称男方父亲的亲戚，但其实谁也不认识是吧？坐下开始吃饭，开始喝酒，还上台跟新人互动，还领了230块的红包，是这个意思吗？席中人散之际啊，他将桌上剩余

0: 的五粮液、香烟等物品一一装入打包袋，最后离开。那民警呢，通过监控追踪和现场走访，很快就锁定了该名男子的身份以及行踪，并将其抓获。到案之后呢，男子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他坦言说，当天呢就是随便逛逛，然后看到呢这个酒店有酒席，就想着，哎呀，反正也能吃点儿，能喝点儿，也能贪点便宜，然后就坐下了。民警呢，在当事人的指认之下，起获部分赃款和赃物。鉴于该名男子主动陈述违法事实，认错态度比较诚恳，公安机关依法予以相应处理，并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法治教育。那案件呢，也因为这个没有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嘛，但是呢，他的行为已经超出了蹭席的范围，带走了两包烟，带走了一瓶酒，说目前已经构成了盗窃违法的事实。哎呀，真是没想到啊，本来以为他可能只是一个单纯的蹭吃蹭喝，结果现在已经构成这个盗窃这么严重的事儿了。然后呢，我也很好奇，就咱们收音机前有没有就是温州的朋友，我印象当中好像是有的。我印象中是有的啊，因为他们在群里边说假期的时候好像回温州啊什么的。就是温州那边就关于结婚是什么样的规矩啊，就是摆酒席少一瓶酒，就最终的时候大家都吃完饭了，然后桌子上面少了一瓶酒，少了两包烟，就是到底是怎么发现的呢？就那边是什么样的规矩？就我怎么感觉在咱们徐州好像吃酒席的时候，如果就是什么没开的酒啊烟呢，就是可以拿走的吗？是不是可以拿走的？我怎么印象当中是可以拿走的呢？就是这桌你只要吃光整光就都行，就是你好可以带走啊啊！但有那个大家可以来跟我分享分享，科普科普，能不能带走啊？我印象中东北是可以的，然后徐州我印象当中好像也是可以的啊，除非就是说那个啊，这桌没有人抽烟，然后这桌没有人喝酒，然后在上菜之前就把这个东西，然后让那个主人家就给撤走了，是吧？是不是这样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群组当中一起来跟我们说一说啊，那就不该就是该说不说啊，这人家主家确实心很细啊，不然这种情况确实让这名男子是蒙混过关了。对吧，男方认为这是女方的亲戚，女方认为这是男方的亲戚，结果啊，什么五粮液呀、中华烟呐、红包啊，好家伙，全场数他最忙，全带走了。演技比新郎真诚，吃的比宾客齐全，关键是光吃都没有人说你，他还拿，他还敢上台互动，对吧，谁都不认识还敢上台跟新人互动，最后拿了一个230块钱的大红包走。评论区说了，这也算是人才济济，算是万里挑一了啊，你这也是算是拥有超能力呀、这个脸皮呀那是超厚的。
1: 徐州这边吧，吃席的时候，比如说剩的酒可以带走，当然放桌上那两包烟，我觉着吸烟的可以随便拿，不吸烟的，酒席结束也是可以拿的。但是没开封的酒，大家一般都是还给主人家。
0: 没开封的酒一般都是，对我印象当中也是说这个整桌上如果没有人喝酒的话，在上菜之前，然后基本上就是还给主人家了。半糖说如果到最后吃完了，酒没有拆不能拿走，拆了没喝完可以拿走，烟一般都是能够拿走的。好，有没有温州的朋友给我们讲一讲你那是什么样的规矩？

0: 出，不是就是可以带走吗？我们那里就是上桌没有人吃，没有人吸烟，没有那直接就揣走了。
1: 啊，就是可以直接带走的是吧？我印象当中我们那儿也是，好像就是你只要最后就是你不浪费，就是你给揣走也行，就是你给你这整光就行。可能每个地方还是这个不大一样的啊，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这个风俗啊，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群组或私信 Jason 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各位带来的是圣罗兰 YSL 粉气垫，今天199正装气垫就能带回家了，在官网上的价格是695一个，今天价格没变啊，圣罗兰粉气垫已经多次返场了，价格依旧是199。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这款气垫不只是它的颜值很扛打，是粉色的非常漂亮，内在也是养肤实力派。其实化妆最担心的就是底妆伤皮肤，那么这款气垫呢完全不用担心，里面添加了三大修护养肤成分。第一个呢是聚谷氨酸，能够深层保湿锁水，让你告别干燥起皮。第二个是植物角鲨烷，能够软化角质，让你的皮肤更加柔嫩，上妆更加服帖。第三个是维他命 B3， 它呢是能够修复皮肤屏障，减少底妆对于皮肤的刺激，也算是带妆一整天，不会让你的皮肤感觉闷的非常非常的难受。今天呢一共是两个日常百搭的热门色号， B10 粉白色比较适合冷白皮肤色偏白的女生，上脸自然提亮不假白。第二个是B20 的自然色，它是黄皮和自然肤色，闭眼冲能够均匀肤色，提亮气色，打造原生健康的裸妆感。今天199，效期到2027年的8月，还有1年零3个月的时间，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另外呢实付满520企业联系客服，还有精美的礼品相送，收到货之后直接联系客服报你的手机号码，客服后台就能够查询到具体订单了，具体满多少送什么，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也是能够查看得到的。继续听到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锅的拿脚，大锅的用，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需煮少烤，吃少烤，豆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九月的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8:21，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近期关于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坐飞机越来越颠簸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不少网友为此表示产生了恐飞心理。对此，有科学研究表明，在近40年内确实颠簸的频次和程度有所增加，但气候变暖只是原因之一。因为近年来航空业的快速发展也让大家感觉到了空中颠簸频次增加的情况。那么跟20年前相比，我国民航的旅客运输量翻了近10倍之多，机队规模翻了3倍以上，这也就意味着天空越来越繁忙，飞机越来越多。此外，由于空中更加繁忙，飞机在变换高度层避开气流时的选择也会变得相对更少。

近日在江西宜春，一名五岁男孩趁家长不注意打开了跑步机，随后衣服和手臂不慎被卷入机器。消防接到报警后迅速到场进行破拆时，男孩吓得大声哭喊说千万不要捡到我的身子。最终呢，消防员成功帮助男孩脱困，同时呢也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在使用健身器材时务必全程看护，避免意外发生。近日福建一名女子在吃完两大块榴莲又喝下约200毫升的白酒，没想到引发呼吸衰竭。医生科普，榴莲当中含有的含硫化合物会抑制体内乙醇脱氢酶活性，阻碍酒精的代谢，造成乙醇大量堆积，可能会诱发双硫仓样反应。医生也提醒，食用榴莲前后24小时都要避开所有的酒精物品，包括像料酒、藿香正气水等等。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在开心键盘群继续分享路面上的更多情况。继续要听到的是梁静茹《天灯》。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徐州市口腔医院开设口腔科、老年口腔科、牙体牙髓病专业、牙周病专业、口腔黏膜病专业、儿童口腔专业、口腔颌面外科专业、口腔修复专业、口腔正畸专业、口腔种植专业、口腔麻醉专业、口腔颌面医学影像专业、预防口腔专业。徐州市口腔医院地址：徐州市淮海西路130号、徐州市淮海西路150号。徐州市口腔医院鹏城门诊地址：解放南路崔庄小区1号楼2单元。徐州市口腔医院奎园门诊地址：淮塔东路奎园小区明月园15号。咨询电话：0516-8586-6032，0516-8586-6032。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3: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中雨，22到28度，乌鲁木齐晴6到13度，贵阳多云17到25度，厦门中雨22到25度，大理晴11到24度，宜昌中雨转多云19到23度，揭阳雷阵雨23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哎，这是来自周深的扑通扑通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517将会正式启动有料吃货节云端美食季，主持人看看会带你深挖徐州的宝藏美味，打卡人气新品，更有超多专属福利，一站式承包你的舌尖快乐，寻味新品实在有料，欢迎大家可以来锁定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30有料星球这个节目，也可以去搜索关注抖音视频号同名啊，也叫有料星球，一起嗨吃不停，继续解锁更多的美食惊喜。蔡依林 Pleasure。

8:3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带领大家来看看全国各地的新鲜事儿吧。很多朋友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天气越来越热啊，可能到了晚上的时候，哎，就会稍稍有些懒惰啊，就在想着不开火了吧，不做饭了吧，去外面随便找个饭店吃点什么，或者吃个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面条啊，对吧，吃个黄焖鸡米饭呢。你看最近啊，云南墨江一个餐馆，哎呀，他这上热搜了，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道菜啊。有网友发布视频说自己呢到云南墨江游玩，然后呢在一个餐馆里就餐的时候吃了一盘黄焖鸡，结果黄焖鸡大家都吃过啊，都知道应该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配菜，主料是鸡肉啊，当然了，有的店里边呢主料呢是这个土豆啊，蘑菇什么的，鸡肉是少之又少，但肯定都知道嘛，黄焖鸡，黄焖鸡那肯定是以鸡块为主嘛，结果大家，哎，你们猜这盘黄焖鸡里面啊怎么样了？为什么会发生争执呢？啊，这个网友说拍了个视频说，大家看我这盘黄焖鸡里竟然有24个鸡头。你没有听错，24个鸡头。让他觉得体验感非常之差，于是呢立即打了12315进行反映。对此呢，餐馆员工告诉记者说，他说我们这些食材呀是十几只鸡一起杀的，然后最后呢是称重量来进行卖，可能呢在给这名顾客做的时候，给他整的时候没有把鸡头均匀的分好啊，就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但是呢已经给顾客免掉了120多块钱的餐费，说目前呢我们餐馆还是正常营业的。对此反映问题的网民表示，商家虽然给他已经免了单，但仍然还是希望相关部门能够介入，能够调查。对此相关负责人也告诉记者，已经有人员前往进行进一步的处置了。什么叫做免单？仍然想让时间部门介入？你这个本来就应该时间部门去介入一下吧。一个黄焖鸡吃出24个鸡头，那还了得，朋友们，对吧？你如果说你这道菜，你要是叫做黄焖鸡头，是吧？咱都不说什么了，估计这顾客也没有这么生气。结果你这是干嘛？群英荟萃啊！鸡头开会，一盘黄焖鸡里一排鸡头，朋友们，24个鸡头，你12个摆成一排，鸡头都能排两排啊，两打。下面有网友还说呢，说天哪，这不就是我的高中食堂吗？还有网友说，怎么了？不允许黄焖鸡里面吃出24个鸡头吗？哪吒都有3头6臂，鸡为什么不能有24个鸡头？你得说呀，你得说这个分量，对吧？它还是很充足的。但是呢，你整出这么多鸡头，然后有网友就说了，就质疑了，那是不是会不会是前面几个客户吃剩的呀？对吧？你给这个盘在一起了啊，都不爱啃鸡头，嫌费劲儿，结果最后你都给我整到一盘里边去了。另外，店家说的拌不匀，对吧？没有拌匀，一不小心把所有鸡头都整到这锅里了，那拌不匀是什么借口啊？对吧？你再拌不匀，你也不至于一口气拌出24个鸡头吧。而且一个黄焖鸡里你都没有24块肉，但你竟然有24个鸡头。哎呀，这个视频呢，这发出来的那一瞬间，当你看到那一瞬间都惊呆了，就在找，哎，这视频底下怎么没有 AI 生成呢？不是 AI 的吗？竟然是真的。关于该起事件的进一步调查结果啊，我们也将持续关注。太离谱了啊！王蓉免我蹉跎裤。

0: 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油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0: 我上网，
3: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4: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7: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8: 当旋律成为光。

8:51，这是来自王菲，有时爱情徒有虚名，是不是好久都没有听到这首歌了？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带来的是圣罗兰 YSL 的粉气垫，不管您是早八赶路上班，还是周末出门约会聚会，想要妆容保持精致持久，自带好气色，用它就对了。今天价格只要199，正装气垫就能直接带回家了。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另外呢，像今天这款圣罗兰 YSL 粉气垫，拿在手上补妆也是很有那种轻奢质感的，粉质比较细腻，上脸轻轻一拍就能够扒牢皮肤，像鼻翼、眼下这些容易卡纹的死角全部都能服帖不搓泥，帮你打造天然清透的粉嫩奶油肌，像小痘印、红血丝、肤色不均全都能遮盖，带妆一整天都能清爽不闷脸。今天呢，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两个热门色号，一个是 B10， 还有一个是 B20。 你像如果要是肤色偏白的女生啊，这个 B10 就是比较合适的，冷白皮女生闭眼入。如果咱是自然肤色，或者是皮肤稍稍有些发黄的话，想要均匀肤色，帮助自己提亮气色，那么直接选

B20 这个色号就可以了。今天正装12克价格199，效期到2027年的8月，还有1年零3个月的时间，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所有商品全部都有运费险，各位可以放心下单，收到货之后可以先试用，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联系客服，随时退换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啊，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和你分享易烊千玺陷落美好，稍后9点钟您将收听到的是晶晶带来的音乐圆游会。

0: 电信是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8: 我选豪顺装饰。
7: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8: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1: 南拳妈妈，
12: 现在是上午9点。
1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919大台兔，
1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919天气报告。
1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1到32度，淮安多云，18到29度，枣庄阴转多云，18到32度，宿州多云，18到31度，郑州阴，21到31度，开封阴，21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I love it。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7: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五月是阳光与花香的合奏曲，一起听歌。胡彦斌告诉我。

的信件，无处投递的思念，这不就是我们长大后与曾经的朋友渐渐疏远的真实写照吗？音乐本无故事，是你的经历给了它意义。李宇春 Why Me?

生活中我们总会面临各种质疑，歪蜜就像是最好的回击，面对外界的声音始终坚守自我，不要害怕与众不同，不要被他人的看法束缚，勇敢做自己，用实力和行动证明自己的价值，在属于自己的道路上绽放独特光彩。告别春的温柔，拥抱夏的炽热，要不要买菜风吹。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哎，张老师，
5: 哎，
4: 问您个事儿啊。
5: 您说，
4: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5: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4: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5: 那上班要迟到了

0: 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三儿它就能快，
0: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0: 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0: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0: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0: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三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 Hit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欢迎回来，音乐圆游会，我是晶晶。圣罗兰 YSL 粉气垫12克，只要199元。天气越来越热，出门吹风流汗，戴口罩摩擦，妆容立马卡粉斑驳，氧化暗沉，整个人显得憔悴没气色。想要妆容精致持久，一款好用的大牌气垫真的是刚需。今天给大家带来圣罗兰 YSL 粉气垫，超多明星博主人手一个，拿在手上超有质感，粉质细腻，上脸就扒牢皮肤，打造清透奶油肌，痘印红血丝全遮盖，带妆一整天不暗沉。今天大牌美妆清仓福利，整装12克只要199元，帮大家省下400-500块，准备了 B10 和 B20 两个热门色号， B10 适合偏白女生， B20 适合自然肤色，提亮气色，效期到2027年8月，价格香，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现在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下单吧。919 HitFM， 继续来听歌。

陈雪凝绿色说不心酸那是假的，如果我真的没那么爱过，一旦你放对方走入你心中，就很难再将其从记忆中抹去。所以在遇到真正对的人之前，千万不要卸下所有的防备，轻信任何人，要懂得明辨是非，更要懂得先自爱然后再爱人。继续听歌，赵雷，我们的时光。

不做作，不矫情，又接地气。赵雷的歌魅力之处可能就在于他唱的是厦门的时光，却能让每个人想起自己记忆深处的那段珍贵时光。在繁花葱绿里遇见美好，一切都充满着希望。陈楚生、胡莎莎、招摇，

0: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
1: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1到33度，上海阴，20到31度，南京多云，20到33度，武汉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苏州阴，20到33度，天津多云转晴，22到34度，济南晴，25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见了孩子放肆玩耍，
6: I love it.
5: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X9 少年团 Boys， 没有浓妆艳抹，没有奇特造型，简单的黑色短发和充满朝气的服饰，干净而又阳光的模样，青春年少的 X9 少年团也更容易唱出代表90后和00后年轻群体的心声，有些情绪就借着音乐诉说，人素兮风。

这是一首最简单的歌，唱给在城市里漂泊的你，唱给深夜还不睡的你，唱给正在想念某个人的你，也唱给已经学会适应的你。前路总有太多未知，生活总有太多说不定，那些迷茫、孤单、遗憾与别离，在任素汐温柔的嗓音里都化作了一阵温柔可拥抱的风。音乐缘游会 TF 家族等你的回答。那年的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父亲从来就是
2: 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果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果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

0: 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5: 现在是上午10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5月16号荣耀收官，赛事颁奖迎鲜活好礼。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5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中雨，22到28度，乌鲁木齐晴，6到13度，贵阳多云17到25度，厦门中雨22到25度，大理晴11到24度，宜昌中雨转多云19到23度，揭阳雷阵雨23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1: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2: 音乐园游会准时打卡，我是晶晶，风不知道方向，但它经过的地方花都开了，不信你看看窗外，来听歌吧，汪峰像梦一样自由。

自由不是一种无拘无束的放纵，而是在内心深处坚守自我，宽容对待世界，用梦想照亮前方。自由是一种无畏的选择，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生活本身无意义，是我们赋予了它意义。郁可唯，路过人间。

相对于悠远的人生旅程，情绪都显得渺小。鼓励路过人间一趟，勇敢的去爱，勇敢的追寻梦想，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给生活染上想要的色彩。张远看着我的眼睛说：

919大首播特别推荐半日闲，郭靖用湖光鸟影的意象传递忙里偷闲的哲学，整首歌的编曲以钢琴弦乐勾勒山林呼吸感，他收敛了青春时期的浓烈，用气声呢喃唱出成年人的松弛感。

0: 大家好，我是冷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悸动，难以忘怀。

凤凰传奇海底，所谓的救赎从来都不是别人的施舍，而是自己心里的那束光。当你愿意抬头，光便会照进来。当你愿意上岸，岸便会在前方。人间岁岁年年，山海皆可平，心有暖阳，何惧深海无光。音乐缘游会和润东，没有我你怎么办？

这是焦恩俊主演的电视剧《小李飞刀》的片尾曲，没有我你怎么办可以算是何润东的成名曲。1999年，何润东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铜奖。音乐事业有了起色的何润东却突然转战影视行业，步惊云、吕布、项羽、假面骑士，何润东出演了多少男孩的梦想。919 HIT FM 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1到32度，淮安多云，18到29度，枣庄阴转多云，18到32度，宿州多云，18到31度，郑州阴，21到31度，开封阴，21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我可以抱你吗？张惠妹的演唱，沙哑中带着一丝清亮，宛如在悲伤的同时，保留着最后一丝矜持和自尊，让人听起来有一种淡淡的刺痛感。时间只是过客，自己放下才是真正的痊愈。萧敬腾，记得。

萧敬腾的记得与女生版本迥异，他以男性独有的视角细腻勾勒了情感由炽热渐至淡然的微妙变迁，回忆有多甜蜜，现实就有多哀伤。好起来的从来不是生活，而是你自己。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响

0: 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1: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追寻你，前奏一响，就仿佛被带入了一个充满故事的世界。川青和王天歌的嗓音搭配得恰到好处，一个温柔细腻，一个略带沧桑，唱出了那种对爱情的执着和追寻的感觉，让人忍不住单曲循环。音乐圆游会让节奏唤醒元气，董家红放假了。
1: 马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忘了订。

一句我想去长沙、武汉、重庆、北京玩几天，唱的是当时所有人的心，向往远方，期待假期，对世界充满好奇，哪怕没钱，哪怕计划混乱，也挡不住一颗想出发的心。节目最后分享 Tank 任嘉轩独唱情歌，结束两个小时的听歌陪伴，稍后是音乐超能力。

0: 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1到33度，上海阴，20到31度，南京多云，20到33度，武汉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苏州阴，20到33度，天津多云转晴，22到34度，济南晴，25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6: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爱是动词，把生活分享给了谁，爱就给了谁。用歌打个招呼 ，How are you？

有人说潘玮柏前期大火的三大必杀技是流畅的旋律、 rap 以及阳光的形象，听着这首 Harrier 心情就会莫名的好起来，生活平淡好在我喜欢，白安，我只想在乎我在乎。

人与人的安全距离究竟是多少，要以什么样的姿态才能保有自己最后一点空间。而白安的这首歌就像是一种内心的呐喊，回归自我，坚守内心。周深，亲爱的旅人啊，

0: 1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油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讨厌这工作，
4: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5: 这不是我该做的，
3: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4: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5: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3: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

0: 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悸动，难以忘怀。

JOSA 即刻。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虽然告别是痛苦的，但它也是成长的一部分。那些被遗忘在时光里的往事仿佛又重新浮现在眼前。杨宗纬因为单身的缘故

0: 定我的法术，日子过得比较俗。
1: 独处不是逃避，而是一种对内心深处宁静的渴望，一种对自我世界的深度探索。单身不过是人生旅途中的一段独特风景，你可以在其中自在漫步，享受这份难得的自在与从容。继续听甜甜的歌，鞠婧祎《恋爱告急》。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是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0: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自用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中雨，22到28度，乌鲁木齐晴，6到13度，贵阳多云，17到25度，厦门中雨，22到25度，大理晴，11到24度，宜昌中雨转多云，19到23度，揭阳雷阵雨，23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萧亚轩闪闪惹人爱，一首典型的快节奏舞曲，融合了电子舞曲元素，强烈的节奏感能够瞬间点燃听众的热情，让我们不自觉地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快乐其实很简单，一杯好喝的咖啡，一首循环的歌。江美琪、椅子乐团、鱼缸。

小美清亮的声线里是依然勇敢爱的执念，勇敢的与孤单为伴，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无数颗糖，要一颗一颗去发现。好想爱这个世界啊，来自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4: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5: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6: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3: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小蓝背心，星星不说话。在爱情的宇宙里，星星不言，却一眨眼诉说着无尽的深情。每一次的相遇都是命运最美的安排，无需言语，只需一个眼神便能读懂彼此的心意。即便时光流转，情感或许变迁，但那份纯真的情感和美好的回忆将永远如星星般璀璨，照亮我们成长的道路。陶喆，普通朋友，

这是陶喆的拿手曲风 R&B 的节奏，真假声的转换如此丝滑，唱尽了面对感情时的失落和无奈，音乐所带来的温暖与感动一直都在。林依晨，花一开就相爱吧，我是逍遥，12点见。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十二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5月16号荣耀收官，赛事颁奖迎鲜活好礼。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0到33度。淮安多云转阴，17到33度。枣庄多云转晴，18到33度。宿州多云，19到32度。郑州阴转多云，22到33度。开封阴转晴，23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9: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午间陪你听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张韶涵，看得最远的地方。

在逐梦道路上，每当我们感到迷茫和无助时，不妨静下心来聆听这首歌，让它带给我们力量和勇气，引领我们走向那儿看得最远的地方，去追寻属于我们的光明和未来。毛不易，不染。

在古风古韵之间，毛不易与年纪全然不相符的醇厚嗓音，让人又如同饮下了几杯清酒，没有过多的转音华丽的技巧和后期的修饰，平缓柔和地讲述着大多数的人生。继续沉浸在古风里，张含韵《鸳鸯戏》。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特别推荐半日闲。郭靖用湖光鸟影的意象传递忙里偷闲的哲学，整首歌的编曲以钢琴弦乐勾勒。

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21到33度，上海阴，19到28度，南京晴转多云，21到30度，武汉多云，20到28度，苏州小雨，21到29度，天津晴转多云，22到34度，济南晴，23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青春期中倔强是最直率的表现，五月天的这首倔强总能带给大家前进的动力和希望，也唱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放下焦虑，让一切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佳佳，花火季。

花火的光芒不仅照亮了恋人间的甜蜜爱情，也照亮了人们心中的梦想之火。好好生活，慢慢相遇，该来的都在路上。好妹妹，心中喜欢就说爱，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4: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3: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4: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5: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4: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6: 悸动难以忘怀。

A1 Trip, Nick Dot Y, Butterfly， 轻松的说唱曲风，甜甜的歌词，总是怕说太多会心动，让人有想要恋爱的感觉。很多时候，那些动听的歌是陪伴着我们熬过那些艰难的唯一朋友。张艺兴、姜文、李小璐，青春快乐。

青春的快乐从不需要精心计划，一个洒满阳光的清晨，一场说走就走的流浪，就能把所有阴霾抛在身后。当车轮碾过斑驳树影，我们追逐的不只是风，更是内心对自由最本真的向往。今日收工曲，林宥嘉《美妙生活》，下个路口，雨晴的音乐，想自由。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个6121。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平日快乐的时刻就是下午1点，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吃着妈妈准备的爱心便当。我是孙燕姿，呜、哦，好香哦！快点开动吧！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22到27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6到17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8到27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大理多云，12到23度。宜昌小雨转多云，20到27度。揭阳大雨转雷阵雨，23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7: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午后的时光用音乐承载情绪，张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

关于徐佳莹，我的印象是她的音乐时而缩得很小很小，细腻内敛地飘散在空气里，流动到血液里。她的音乐时而变得很宽很宽，自由奔放，好像足以塞进整个世界。不管时代如何更迭，像 JJ 这样既真挚又深刻的歌手永远无法被替代。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队长，哪里都是你。相信每一个感情遇到挫折的人，听罢这首歌，无处不在的思念，难以释怀的眷恋，都能触发深深的共鸣。音乐想自由，金莎，星月神话。

重温电视剧神话，再听这首星月神话，记忆瞬间被拉回那个充满奇幻与感动的世界。吕素对易小川一见钟情，哪怕明知可能没有结果，依旧飞蛾扑火般付出一切。他的勇敢纯粹，让这份爱是否也是你心中永恒的白月光呢？在接下来歌里，重温一部经典电影，金志文《夏洛特烦恼》。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0到33度。淮安多云转阴，17到33度。枣庄多云转晴，18到33度。宿州多云，19到32度。郑州阴转多云，22到33度。开封阴转晴，23到34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下。

光飞，清风徐来，一部暗藏着青春怀旧线条的喜剧片。电影中承载这种青春与怀旧情怀的介质，就是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港乐。也正是有了这些耳熟能详的旋律，使得港囧即使笑料十足，但却依然能够在散场后给人足够的回忆和感慨。暮春花归去，浅夏绿意来，继续听到苏运莹、崔十八，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

当下的生活节奏飞快，事事竞争繁杂，我们终日奔波忙碌，常常被琐事裹挟，来不及停下脚步沉淀自我。而这首歌曲恰似一缕山间清风，温柔治愈所有浮躁。孙颖与崔

十八的歌声清澈又有力量，娓娓诉说着纵使生活步履匆忙，前路满是压力，也不要弄丢最初的自己，不要丢掉心中的希望，音乐想自由。薛之谦，被人。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2: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3: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2: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
4: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景龙丢了你，人总会在失去之后才倍感珍惜。这首痴情恋歌，景龙收放自如的嗓音完美诠释伤感的爱情故事。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不会再这么轻易丢了你。如果可以，请接纳我不变的温柔，就像接纳缓缓而来的夏天的风。我的爱

旋律响起，你是否又回到了2004年的夏天？那时的 MP3 里循环着王心凌甜而不腻的嗓音。当年的我们总爱把歌词抄在笔记本上，课间和同桌哼唱，躲在被窝里听歌，觉得月光真能成为温暖的陪伴。如今再听这首歌，那些一起唱歌的人或许已散场，青春也匆匆而过，但前奏响起，依旧会想起穿校服的自己，晚自习后洒满月光的小路，以及那些在旋律里慢慢释怀的迷茫。13点最后，张杰《最美的太阳》，下个小时精彩继续。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两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衢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衢州 Music Radio FM 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5月16号荣耀收官，赛事颁奖迎鲜活好礼。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21到33度；上海阴，19到28度；南京晴转多云，21到30度；武汉多云，20到28度；苏州小雨，21到29度；天津晴转多云，22到34度。济南晴，23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8: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音乐里给身心放个假，慢下来才能看见更多美好。谭维维，如果有来生。

草东没有派对，他们拒绝无病呻吟，不想为赋新词强说愁，秉持着怎么舒服怎么来的态度，希望听歌的你的生活也轻松自在。菲菲公主陆启飞第57次取消发送。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特别推荐《半日闲》。郭靖用湖光鸟影的意象传递忙里偷闲的哲学，整首歌的编曲以钢琴弦乐勾勒山林呼吸感，他收敛了青春时期的浓烈，用气声呢喃唱出成年人的松弛感。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辣条，大湖的优，只淘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少淘，吃少淘，逗家庭，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到两层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4: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3: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4: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5: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6: 当旋律成为光影

冯提莫，佛系少女，曾经以为佛系就是不在乎，后来才懂，就像歌里唱的，伪装的不在意，假装很佛系，内心深处其实藏着对生活满满的热爱和期待。音乐响起，一下子就回到了青春。蔡依林、周杰伦，骑士精神。

了周令的倔强与坚强，我们又何尝不是呢？在生活的刁难下用微笑伪装，可内心却渴望着像骑士一样有直面一切的勇气。五月是夏天的开始，也是故事的开始，一定要去见想见的人，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方大同红豆。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22到27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6到17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8到27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大理多云，12到23度。宜昌小雨转多云，20到27度。揭阳大雨转雷阵雨，23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我要的幸福这首歌旋律走向古怪，相当慢热，却又大气耐听。孙燕姿没有用力唱，但是其中的坚韧与力量非常动人。五月的馈赠是蓝蓝的天空和慢慢变好的自己。韦礼安，慢慢等。

韦礼安绝对是最佳台湾男孩代表，清新的外表，腼腆的性格，清澈的吉他弹奏，没有复杂编曲的都市民谣，干净而有辨识度的声音，就这样唱到了心里去。让生活慢半拍吧，做一个真正的自我，在人生的路上一路本派，一路撒花。吉克隽逸，天涯。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当旋律

半泥流，南半球与北海道。有人觉得这首歌是在讲述一场从南奔赴到北的爱情故事，也有人认为它象征着两个不同时空的碰撞，就像爱情中的差异，既像是一场难以言说的分手，又像是对爱情的不舍。每个人对这首歌的理解都可能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它能够让不同的人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情感寄托。鹿晗，海底。

0: 夏日晚风，深海心动，所有浪漫的元素交织在一起。鹿晗温柔的声线让整首歌多了几分细腻与深情。愿我们都能偶尔放下紧绷的生活，允许自己短暂沉沦，在音乐的海底寻一份松弛与安然。我是雨晴，今天陪你听的最后一曲张靓颖《我们说好的》，稍后是开心客栈。
1: 好梦

0: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0到33度，淮安多云转阴，17到33度，枣庄多云转晴，18到33度，宿州多云，

0: 29到32度，郑州阴转多云，22到33度，开封阴转晴，23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5: 你看我不讨回你？
6: 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4: 哎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7: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8: 镇馆，这俩都是愣头青，
7: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9: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0: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1: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2: 客官里边请。
13: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沙海。
14: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约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13: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4: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来夸我。夸要是那种
13: 直
14: 白的夸。
13: 不要带一点弯弯绕绕的。
14: 对，你别那个什么拐弯抹角的夸，我听不懂。我寻思你骂我了，刚想换嘴。
13: 这什么何事惊慌是吧？说，哎呀，拐啥时候从南天门上下来的？
14: 骂我猪八戒。
13: 说你下凡。
14: 这个意思，我这是。
13: 此人只应天上有。
14: 我刚要生气和他对骂。
13: 你看看，你误会了是不是
14: 啊？
13: 就是因为你太有学问了，你不能这样。
14: 还有一个哈，大家不要那个动不动就在我们那个甜妹的账号还有开心客栈账号上面，就是有一些那种什么小狗跳舞啊，就是那种搞笑的那种艾特我们。就是我真的，我作为我来讲，我看到了之后我真的会在节目的时候想起来。
13: 想起来然后莫名其妙的笑一声。
14: 莫名其妙的笑一下。
13: 人家以为这玩意儿到底怎么了呢？啊！
14: 真的，你本身我工作的时候，谁来打扰我，谁就能打扰我。
13: 哎，对，还注意力就不太集中了。
14: 谁来找我玩，我都能跟人玩一会儿。你不要老拿那个搞笑视频艾特我们，我真的会看完。哎呀，
13: 刚才那个从南天门上下来的，我能理解
14: 啊。
13: 这个从墙上飘下来的是什么玩意儿呢？
14: 门神，你是骂我的吧？
13: 你让我反应反应哈。
14: 啊，你是骂我的吧？
13: 怎么还从门上下来呢？
14: 啊，来，
13: 你最好解释一下哈。
14: 啊，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这个张大丹说，萨老师和西北锤王在宿州挤不动了
13: 啊。是
14: 啊，已经去了，我也刷到了好多
13: 啊。墙上的画纸，
14: 哎呀，
13: 那些海报
14: 怎么了？
13: 那些美人儿，
14: 今天小嘴都磨了蜜。
13: 干啥呀一个个的、
14: 哦、
13: 看你们抹蜜，你们没少吃甜的吧，没少吃好吃的是不是、
14: 啊、哎，来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啊，一起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
13: 哎，今天我们开心牛蛋机想跟各位聊聊，就是谁还不是个小倒霉蛋呢，是不是？来说一件最近让你哭笑不得的倒霉事好不好？
14: 对，
13: 哎，
14: 来分享一下倒霉的事，你说出来你就不倒霉了。
13: 对，这叫什么避衬，
14: 转运，
13: 哎，转运都转到其他人身上去了，
14: 好不好、啊？
13: 还有今天我看到有朋友在群里说，哎，这种事儿我能拿出来让你们笑话我？
14: 你还是
13: 小心眼了吧？
14: 你这个拿我们挡外人，
13: 我们这是为你好，你看我们处处为你着想，你还把我们往邪恶了？
14: 你这把我日子过窄了，
13: 哎，路走窄了，
14: 走着，
13: 爷们儿。
14: 来，抖音照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来一起说一下，欢迎一口一个 like 宝小宝来到直播间。
13: 那玩意儿不行吃的哈。
14: 就大家别让狗舔
13: 啊，
14: 狗舔完之后会上瘾
13: 啊，对他来说是兴奋剂是吧？哦，那牛蛙他能舔的吗？我一直想养牛蛙。
14: 不一样，
13: 我也不知道这玩意儿。
14: 不要，为什么要养那玩意儿？
13: 养好了他能一直陪着我，养不好

0: 课，让你好好去，你费劲巴拉，你想你考那大学容易吗？啊，你还逃课啊？
1: 欢迎思绪万千静水无澜小宝来到直播间啊！
0: 哦，静水无澜说了，说我的那个牛蛙呀，手干的时候可以当护手霜。
1: 哎，
0: 到时候我不给你，纯动物提取。
1: 哎。
0: 你到时候求我都不给你，好不好？
1: 护手霜那玩意几块钱，
0: 那
1: 不行吗？
0: 那我也纯动物的。
1: 谁大冬天上个板儿带个牛蛙来，手干巴了，哎，来包让爸爸裹一
0: 裹。回头给盘子踢亮。
1: 哎呀，
0: 欢迎好好啊，好好来的，下午好，老娘们
1: 儿。哎呀，你好。重度失眠患者说，那不是鱼尾纹，那是美人韵味的很。哎呀，
0: 不对劲，不对劲。
1: 你有事儿，你指定有事儿，你说事儿。
0: 不对劲，你们到底今天怎么了？
1: 你指定有事儿，你有什么事儿求我说。
0: 这是开播七分钟，七分半，
1: 第三次，
0: 已经第三次有人夸你了。
1: 你们指定有事儿。
0: 哎，今天这不对。
1: 要不然就有事儿求我，要不然就指定。
0: 这变了个大的。
1: 啊，你们就指定合谋就有什么要害我。
0: 啊。有事说事哈。
1: 明天会是全新的说，就是昨天晚上被快递小哥骑车撞了。
0: 哎呦，
1: 那裤腿卷子都破了。
0: 哎呦，
1: 这腿也可疼响了。
0: 哎呦，
1: 哎呀，不好意思要赔偿，就硬挺着。更好笑的是，去年五月份也被小哥撞了，裤腿卷子都破了，那个腿都可疼响了。
0: 也不好意思要赔偿。
1: 要赔偿。
0: 以后五月咱别出门了。好不好？咱申请一下，从五一一直歇到5月31号。
1: 五月，尤其五月份离那个外卖车远点。
0: 哎，对，别出门，行吧？你长记性，听人劝，吃饱饭，好吧？你是要倒霉蛋。
1: 重度失眠患者说：“乖，你什么时候再解我？”
0: 解什么？
1: 我没离呀、啊。
0: 他想问你什么时候离？
1: 我没离呀、啊。牛妈说：“下午好，娘们头子。”
0: 哎，你是娘们几号？牛马，
1: 下午好，大老娘们、
0: 哎、你排一号行不行？他是头子，你是一号。二号有没有？哎，现在高薪争取二号了哈。
1: 重度失眠患者五月真港人，我跟你说，五月港人之前，我最近发现还有一个港人。
0: 什么？
1: 星期三最港人。
0: 人家都说星期三是小周末。
1: 星期三最港人。
0: 啊，怎么了？你说说。
1: 不上不下的站着 C 位，搁那赖着不走。粘个人家周一周二后面给粘脚了，搁那里要是没有他，你猜应猜应，周二过完直接是周四。
0: 哎，
1: 还少上一天班，周三是不是最刚人？
0: 那明天刚人吗？
1: 明天星期四啊。
0: 啊，
1: 上班
0: 有周三的情况下，
1: 哎、
0: 有周三的情况下，
1: 哎。
0: 周四刚人，
1: 星期三刚人
0: 啊，
1: 星期三最刚人，
0: 反正哪天都刚人。
1: 哎，
0: 只要不让我休息，哪天都刚人。哎，不管今天让我休息了，不管今天是星期几，今天是几号，今天是几月，他都是个可人。好吧。
1: 二号是孩子，二号什么玩意儿？
0: 什么叫二号是啊？娘们二号，我不一样。这我能跟恁走吗？恁还走，恁还走。
1: 哎，我不是说哈、
0: 啊，
1: 真的就是，也就是性别所限制。但凡就是，如果说性别
0: 那个头子得是我，
1: 那个头子得不我。
0: 哦，我还不行是吧？
1: 他谈成大老娘们儿表率啊。
0: 就有时候他拐不起来、啊。
1: 拐不起来，真的是妇女头子，这非洲妇女头子。
0: 以后他再听见了。
1: 嗯，他没有事儿，他会装，他会表面装作不能听。事儿我没往心里去。
0: 哎，我娘们儿头子。
1: 然后半夜12点拿手机给电话，没有事儿，我没往心里去。
0: 你说我娘们儿头子，我就娘们儿头子啦，行吧，我认。
1: 哎呀，
0: 柠檬说明天能飞我50吗？拐姐，
1: 不能。
0: 你开始变得刚人了哈。
1: 你贪婪了。
0: 你提钱干什么？
1: 啊，你贪婪了。
0: 你聊了好好的，你突然间提50块钱，那要他命了。
1: 菠萝妈妈说，排除性别，填海可以是一号。
0: 我是头子。
1: 可以。
0: 一号谁爱打谁打，我不打，我必须当那头子。哎，
1: 也30318压寨夫君，我们又不是什么个土匪窝。
0: 压寨夫君，第一次听说啊。
1: 没有那玩意儿。
0: 但这词儿也就在你身上能用一下。
1: 谁？
0: 你换个其他的，可能都。配不上啊、哎！谁还能把一个老爷们弄成夫君了？
1: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今天开心扭蛋机就是跟大家聊一聊，你最近有没有一件小小倒霉的事
0: 儿？哎，都可以来跟我们说，我们不是嘲笑你哈，
1: 哎，
0: 我们就是为了让你把这个倒霉事说出来之后，你就变得 lucky，
1: 是的，
0: 幸运，全部都围绕着你。

0: 好不好？
1: 小果果说，谁问他要50？
2: 嗯，
1: 谁问？就是刚才那个柠檬。
0: 那柠檬。
1: 小果说，哎，还问他要50？
0: 啊，
1: 他都问人要3块钱买辣条买冰糕了，你也问他要50？
0: 想瞎了心了，
1: 真是！我这
0: 长得好的，你要
1: 办后定要问老吴要2.5块买冰糕了。
0: 哎，他连少2块钱的工资他都要表示拍一下了，你还要这些要50了？
1: 梦晴说高跟鞋卡在商场扶梯缝里了。
0: 哎呦，
1: 等工作人员等了好久，直接磨烂了，另一只脚站了好久。
0: 我还真见过，
1: 危险！
0: 我还是真见过，我坐地铁的时候见过一个美女的裙子。挤在了地铁的那个缝隙里边，哎，可让人心疼了。
1: 是啊，
0: 是，你知道我当时我怎么后悔呀？我怎么就没去应聘一个地铁的小哥呀？
1: 你
0: 我去给他弄拽拽裙子呀？
1: 这耽误你拽吗？哦，也耽误，别人说你耍流氓。
0: 对呀。你还说大哥不用哈，你离我远点哈。
1: 不是哥，是这样哈，咱拽是拽，不行显。你是不是理解成显了？
0: 没，哎呀，拽和显才懂。咱懂，咱这点词儿，咱字儿咱不能懂吗？
1: 你用妈说
0: 白呀，
1: 不，
0: 好看啊。
1: 不是我说，你咋黑眼圈这么重是吧？我常年黑眼圈。
0: 今天的这个眼影啊打了的稍微有点重一点。
1: 好说，前天晚上喝酒踩空了，膝盖卡破了，右腿碰的鱼腥盖。
0: 那酒肥得很啊。
1: 吃完喝酒睡着的啊，一个两个都不缺，觉得我说对的给票个队。
0: 还有那个就自己连自己水槽过来都不知道的。一喊醒了呢我想回家。
1: 还有那个喝多了找不着家的，给媳妇打电话让媳妇接的，那都开始暗连闪，三万多
0: 连
1: 闪右连。
0: 哦，
1: 觉得对的说对。
0: 那你这样说，你的膝盖到底是怎么破的呢？别怕丢人，好吧？哎，回家跪就跪了，对吧？
1: 怎么弄的？不说话了啊，老爷们们。
0: 化凉雌雍是吧？啊，
1: 化凉雌雍
0: 啊，说是彩虹麻袋套大拐。
1: 哎，我喜欢的颜色在七色之外。
0: 什么玩意儿？
1: 他不是说那个彩虹麻袋吗？哈，我不喜欢彩虹，
0: 不喜欢彩虹色。哎，他没有，你再选一个其他的颜色，好不好？哎、
1: 主持人张张说：“于伟文有点重，你这是同行该说的话。”
0: 蜜糖说：“对，那些喝酒摔着都该，活该。”柏林也都说：“活地该，
1: 活地该，
0: 活地。”徐州的朋友们自己脑补一下，活地该。
1: 哎，修心养性说：“还有喝多的跟人家倒子事儿，被帽子叔叔带走的，这个都该揍。”
0: 都给回家，让妈妈打你的小屁股。
1: 都该让媳妇收拾收拾，好好的搁那。
0: 哎，那个小嘴巴，喝点酒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吗？
1: 我教你啊，来姊妹们，来所有男的退出去。来所有男的退出去啊，姊妹们，我只教一遍啊，所有包括正在车端收听我们节目的那个老姊妹、老婶子、老嫂子们啊，但凡对象喝多了回家来不省人事，你给我给他搬个狗窝睡。绑完狗我睡，你
0: 狗又得罪谁了呢？
1: 绑完狗我睡，闪连，闪完左脸闪右脸，闪完左脸闪右脸，闪中，第二天早上醒酒了不是吗？醒酒了说，怎么弄的媳妇儿？我脸生疼，告诉我只嚼一遍，你记住了这个话说，你说，哎呦，怎么弄的？是不是给你过敏了？乖，
0: 睡狗我睡的
1: 啊？怎么弄？喝假酒了吗？是给烟过敏了？哎呦，你说这个老三是什么兄弟？你说说，这样的人不能嚼。啊，那给你吃饭都带假酒给你喝，哎呦，你还乖了，你说幸好是过敏，要但凡有点什么事儿，你说我怎么聊了孤儿寡母啊？
0: 那有一个问题，
1: 那你说
0: 他睡狗，我狗睡哪儿？
1: 你说、
0: 啊、狗生无妄之灾，
1: 重点是关注这个问题。
0: 我要替小狗狗发声，无妄之灾啊，兄弟们！
1: 啊，
0: 他睡我这儿了，我怎么办？
1: 姊妹们，他问就是过敏，知道吗？问就是过敏。
0: 哎，以后看他还敢出去喝酒去吗？然后柏林也说，狗睡他的位置啊。
1: 啊，那也可以，也可以。
0: 狗比他乖多了。
1: 谢谢2039小宝给我们加的关注啊。0318说笼子装不下，哪没有地板嘛？
0: 给他罐布塞了，还让他住笼子？住笼子都属于对他的保护，好不好？他住笼子里边怎么就在啪啪的打脸？你想想。
1: 欢迎安然小宝来到直播间，来各位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接通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2: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1: 有这么一说呢？
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2: 哎，干杯。
3: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5: 哎呦，哎呦，踹我脸上了！
6: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咋说？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4: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7: 镇馆，这俩都是愣头青，
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8: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9: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0: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1: 客官里边请。
12: 福之人不用忙，苦了吧唧跑的。
1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海。
1: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约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10: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打死了他们！我给所有路过的人讨上一圈，
10: 不给任何人好脸看。
1: 我真的，我好不容易穿个新裙子啊，新花裙子，来手握是和那个是不是和咱单位的保洁大姐撞衫？
10: 嗯，保洁大姐穿的是墨蓝色，对对，她不配。
1: 说我和澡堂搓灰大姐撞衫，
10: 是吗？
1: 洗浴中心的，
10: 没见过。这哎，这哥真的没办法帮你去说了。
1: 汗蒸馆的，
10: 那也没见过，好吧？
1: 你没去过汗蒸馆吗？
10: 没见过女澡堂的搓灰大姐。
1: 服务员。
10: 啊！
1: 我说行不行？我把这个袋子，我系个蝴蝶结是吧？好不好？他们说，哎，更像了，哎、更像了。
10: 一个行业受到了侮辱，啊、
1: 好多个行业。哎呀，我说实话哈、嗯，就是大姐们那些衣服质感比我这好，
10: 至少人家那个穿起来不酥的话，
1: 版型上、
10: 哎、
1: 材料上、质感上都比我这好。
10: 哎是
1: 对，我真的，我说一句哈，就可能很多姊妹有这个感受。嗯，买衣服，很多时候买衣服，如果说你不是，像我啊，当然了，上点年纪了啊，二八上点年纪了啊，稍微追求一点点那个衣服的质量的话，买男装。
10: 买男装？
1: 相信我，买男装
10: 啊。就你穿我的衣服，
1: 谁穿你的衣服？烂七七，
10: 你、哎、我盆像盆像的好吧。
1: 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啊、拿白衬衫来讲，真的你就去买最普通最基础款的男士白衬衫的最小号，你就穿吧。那个衣服的版型走线和细节真的比女的那个白衬衫两倍价格买到的还要好，
10: 是吗？
1: 真的，真的。所以说都是女性，为什么？真的女装现在真的是做的那个割我们的这个钱割的太狠了。我真的就在节目当中说，就是不管是版型啊还是什么的，而且还有的发 AB 货，你知道吧
10: ？AB
1: 直播间里面，其实我觉得现在比如说300-400块钱买件衣服、买件裙子算贵的了，你知道吧？但是你手到手之后，根本质量不算，不是那样的
10: 啊。就是人家有时候说的，你永远买不到主播手里的那件，是这意思吧？
1: 而且你100多块钱买个男装的外套啊。或者比较中性一点的裤子呀，就是买小尺码的女生也能穿的，你会发现那个质量贼好。举个例子，人家连发货的包装的那个盒子普遍都比女装的包装好，
10: 是吗？
1: 真是这样。
10: 有吗？这只是我们的日常啊。
1: 你骄傲个什么劲啊？
10: 没有骄傲呀，就我们的日常啊。
1: 嗯，
10: 原来你们那么羡慕啊。
1: 你看他们都在那个直播间说了，你说对喽。还有那个妞妈说，我买了香，对，真的买那个女士、嗯、买男士的衣服穿，真的是质量很香。
10: 对，有臭男人吗？
1: 什么？
10: 不就这样吗？
1: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10: 哎，今天我们开心牛蛋机要跟各位聊的是说一件最近让你哭笑不得的倒霉事儿。
1: 嗯。
10: 哎，并不是说我们要嘲笑你、
1: 哎、
10: 只是想让你把这事说出来，所有的霉运都从你身边走开。
1: 9911说，遇到一个对蘑菇过敏但是很喜欢吃蘑菇的病人，他院子里长了很多的蘑菇，高兴了就把他们摘下来炒了吃，然后过敏休克来急诊，然后把自己送进了 ICU。
13: 他
1: 就那么犟吗？正规的去饭店吃呢？
13: 不是，就他明明知道自己蘑菇过敏，是不是啊？还要去吃？
1: 那最近人家不说那个云南吗？云南每次就是下、准备要下大雨之后，那个就应该是各种。

0: 野生菌类那个爆发期，
1: 疯长，哎，
0: 然后呢就会从那个政府层面给大家发短信，
1: 不要食用野生菌。
0: 你以为是提醒，他们是以为是信号，可以进山了。
1: 哎，兄弟们，现在野生菌外边疯长了，该进山了哈，
0: 该进山了。如果说你要再发第二条提示注意的时候，嗯，确定可以进山了，
1: 哎，是。
0: 哎呀，当第一波说第一波出的那个菌子就是毒性最强，但是味道也最为鲜美。
1: 头茶嘛，什么不都追求头茶？说到这个食物中毒，各位你们知道全国食物中毒最高的省份是哪里吗？
0: 哪里啊？山东。
1: 不是什么云南啊西藏，不是这些地方，是山东。因为那个馒头啊长了没波，你死两皮了你还能吃啊？
0: 眼睛长了没波的溜溜，
1: 哎呀你波辣掉照样吃啊，
0: 晒晒。
1: 哎，这个馒头啊就喜欢吃的散不糊的那个味儿，那个屎囊味儿，哎香。
0: 哎呀，还有这个重度失眠患者说，过两天带朋友来徐州推荐几个馆子。来吧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来给咱那个外地的朋友推荐一下，你先说什么类的，炒菜烧烤还是什么小吃？
1: 那当然来徐州肯定要吃烧烤了，
0: 哎，
1: 对不对？
0: 哎，
1: 还有徐州的那个本地菜啊，蒜鲍鱼地锅鸡，这你也得尝尝，
0: 谢谢十八子的李小宝给我们亮的小星星啊。来看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这个 LVVVV 呀，说放公休假的前一天去开电动车追落日，喜提住院两周，你也是闲的，
1: 公休假又延长了，甚至把病假都请了，你说你这假请的，
0: 你这个公休假休的，哎
1: 哎，当然哈，刚才不是提醒有一个朋友要问我们这个吃去哪儿吃好比较好吗？
0: 嗯，
1: 要跟各位说一下，我们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在5月17号正式启动了有料吃货节云端美食季啊，我们的主持人看看会带你一起深挖咱们徐州的宝藏美食，打卡人气的新品，还有更多的专属福利，一站式承包你的舌尖快乐，寻味新品实在有料。锁定我们每天下午4:30有料星球，也可以搜索关注抖音和视频号有料星球，一起嗨吃不停，解锁更多的美食惊喜啊。
0: 巴夫一兰说徐州老味菜必须打卡，对，尤其是你又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又喜欢
1: 一定要去，哎对。还有真心推荐大家，就是如果你来到一个城市，你不知道该吃什么，你也不想去网上搜那些网红店，你就往小区附近钻，
0: 对，
1: 而且是那些稍微老一点的小区。
0: 还有一种方法，你就你入住的那个酒店，宾馆，你问前台小女儿，
1: 您平时中午都吃什么？
0: 啊，徐州你小女儿还挺肯吃的。啊，就您平时您都吃什么？
1: 哎，您那或者您点哪家外卖啊？
0: 您家哪来的呀？
1: 哎，您家附近有什么好吃的？
0: 哎，
1: 单身吗？有对象没有？对象没有对象，多大了？想找个什么样的？
0: 行了，俺徐州都不够分了，你还到这来？
1: 哎，我小女儿就看你可天津了，哎，我这有个年龄小房子。
0: 主管来这里有变态。
1: 你妈妈误会了，误会了。
0: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21到33度。上海阴，19到28度。南京晴转多云，21到30度。武汉多云，20到28度。苏州小雨，21到29度。天津晴转多云，22到34度。济南晴，23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7: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8: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7: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8: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7: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9: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
10: 收什么
9: 收听到的和收看到的，对，是 FM 91.9和开心客栈抖音直播间同步为您直播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电影侠小海。
10: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别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9: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大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

0: 有效照。
1: 来，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都来说一说你最近有什么小倒霉的事儿。
2: 哎，小倒霉哈，大倒霉就别说了，我们帮不了你。
1: 海哥，这不算小倒霉，算是小生气的事儿。你接受不了烧烤店的什么凉菜说？
2: 我不是接受不了他的凉菜，拍黄瓜对不对？
1: 哎，
2: 凉拌黄瓜多常见的一道菜，
1: 蒜泥儿嘛，
2: 哎，你哪怕倒点醋吧，
1: 米醋嘛，
2: 哎，
1: 加点白糖嘛，
2: 哎，这对吧？你吃过拍黄瓜，
1: 嗯哼，
2: 加上生菜叶，再给你佐以沙拉酱的凉拌黄瓜吗？
1: 没有点蒜和醋，
2: 他有我都不至于那么生气了。他想干啥呀？啊，我都觉得我吃的不是徐州的凉拌黄瓜。
1: 还有何一姐又不告杜康说，你吃过切的辣椒放姜末了吗？我晕，
2: 不放吗？
1: 放蒜
2: 啊！不好意思啊，我以为所有的凉菜都可以放点这个。
1: 我们真心劝咱徐州烧烤店那个凉菜师傅，你
2: 不要创新，哎，
1: 你不要发挥创作，好不好？
2: 是，如果真的有人有特殊需求，他可能会给你提。
1: 是，
2: 但人家来徐州就想吃那一口味儿的，是不是啊？
1: 就切的辣椒哈，你把辣椒烤的焦一点，你白搁火上撩一下就端上来。
2: 还脆着来吃的
1: 啊？是的，那个凉拌青椒有什么区别啊？
2: 没味儿啊，没有那个呼呼拉几的那个味儿啊。
1: 哎，饼菜适合用西瓜配啥？你用西瓜配啥了？你给我配一个看看。
2: 你这个是什么玩意儿啊？
1: 你给我出去。
2: 梦回精灵说放芥末，什么放芥末？刚才说的哪道菜适合用芥末条？
1: 你往往啊，可能那个烧烤的肉啊，什么串啊，还真不错。有没有一道凉菜人不来了，你说你还图个啥？
2: 还有我刚才说的那家店，他家的肉啊，真不怎么样。
1: 哎、
2: 你说咱现在出去吃烧烤是不是？那个肉串都特别大
1: 啊，
2: 哎，都啊、一口咬下去特别满足，他就跟那个小手指肚。
1: 你生怕人看不出来是大肉块子。
2: 哎，他就跟那个小手指肚呀。
1: 那不就是那拿的什么？
2: 咱也不知道是那年师傅是初始他不太开心还是怎么回事，
1: 那不就是那个
2: 哎呀你改改吧，以前挺好的，现在怎么这样了？
1: 还有一家是哪个烧烤，是什么，是什么什么，是他们家好像一手擀面什么，反正咱有同事到那以前吃还行，但是有一段时间去那喝一回拉回肚子，喝一回拉回肚子。
2: 你说一次两次可能怪我自己啊，
1: 哎，
2: 是不是？你这喝一回拉一回，喝一回拉一回，你这，哎呀，这怎么说呢？
1: 等会儿啊，梦回精灵说茄子辣椒西红柿加芥末，是不是搁徐州吃到的？是不是搁徐州吃到的？
2: 你说哪家店？
1: 你说说这些人，你哪家店吃的茄子辣椒和放西红柿还放芥末？
2: 还有融合菜好，能接受。能接受融合，
1: 你别瞎融合行吗？
2: 你别瞎融合
1: 啊！
2: 啊，你融合之前你尝尝，你给顾客端上来之前你自己尝一下，好不好？这倒霉事都让我们遇到了。
1: 张淑玉说：“你吃过羊肉串蘸芥末？你那我问你，碰到这样店为什么不扭头就走？
2: 你还要在那吃
1: 啊？为什么不扭头就走？他在上第一串给你放芥末的时候，你拿那个串蘸完芥末，你给我往那个烤串师傅嘴里入，
2: 你给我尝尝，
1: 你给我尝尝
2: 啊！”然后死那个说：“别废话了。”你可以去厨房，老板过来，哎，你起来，我自己炒，
1: 我自己烤，
2: 我让你搁这站着，
1: 对吧？你想一想，人外地朋友来了，就是想吃一口正宗的这个徐州烧烤，
2: 哎，
1: 咱徐州娃从小到大吃的都是那样的烧烤，
2: 而且好面，
1: 而且咱说实话哈，咱徐州娃也不是说一个星期七天有五天都是吃烧烤，
2: 是。
1: 咱就是一两星期早玩了，这个朋友聚会了，什么馋了，可能去吃一顿，吃的就是从小到大的那个味儿。
2: 哎，
1: 肉也好，料也好，烤的又到位，就是这个意思。你别搁那来瞎胡还发挥，还是个烧烤蘸芥末，哪师傅教你的？
2: 是，可能这段时间没有到你家店来，那不是因为在徐州的很多的烧烤店吗？
1: 气死我了！
2: 我们不得个个都得去一遍吗？
1: 气死我了！真的，这个命运戏弄大馋猪啊！
2: 这次就被训弄到了，强烈建议各位老板真的不要太创新，好吧？你保证自己的原本的味道就很好了。
1: 哎呀，还有是那个说，还有我看外卖小哥等太急，都自己炒。
2: 啊，有这样的， 你都不知道外卖小哥他以前是干什么的。
1: 他以前是干什么的？
2: 哎，他要不是觉得哎，他那个店早怎么能黄呢？
1: 技能上来说真的很神奇。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你也可以来直播间说一下你吃过徐州最难吃的烧烤哪一家？
2: 来吐。

0: 吐槽一下，
1: 啊，
0: 或者不提店名
1: 吐槽一下，谁也行，没有事儿。
0: 不嫌事儿辣了是吧？
1: 真的，我说实话哈，有些店干着干着它真飘，
0: 它飘。
1: 其实都是多些年、多些年的老店了，
0: 哎，
1: 啊，真的，你不要简单挑什么那烧烤。
0: 是是 是, 是。哎，这各位先说好哈，在我们直播间点名的、点烧烤店名的，你得说他家好吃还是不好吃。
1: 对。
0: 啊，你不能光提个店名你就在这说出来了。
1: 你说不好吃是哪个菜，就是哪个方面不好吃？什么串小啊，味儿不好啊，不新鲜呀、啊，料不好啊，太咸了，什么菜不好，你都说去具体一点。
0: 哎，但当然这斯内克说了，哎，
1: 嗯。
0: 就说咱徐州这烧烤，这烧烤料哈，
1: 嗯，
0: 你就蘸一鞋垫子，
1: 都好吃，
0: 它都好吃，
1: 真的，
0: 只要你是货真价实的羊肉，
1: 这一点咱就真的很自信。
0: 啊，
1: 重度失眠患者说，真的就那些店就盖的开的时间长了，开的店大了，就跟那飘了，真欠落，都给它落一顿吧。
0: 啊。这个何一姐又唯有不靠杜康说，
1: 嗯，
0: 就是奎园那个
1: 奎园
0: 小
1: 鹏，
0: 他家的那个茄子辣椒，他放姜，啊，
1: 拿死我脚那个茄子辣椒
0: 放
1: 姜拌的。
0: 你说光放姜吗？他刚好放一点那个蒜末吧。
1: 大街烧烤烤西瓜，我想 K 他。
0: 他给你刷羊油。
1: 我吃过烤草莓，你相信吗？6块钱一串。
0: 但是烤菠萝是真的好吃。
1: 烤菠萝好吃。
0: 烤菠萝好吃。
1: 烤菠萝好吃。嗯，但是烤草莓，因为还有外地朋友，然后说那个闺女小带的小孩小姑娘没见过烤草莓，我心想
0: 我也没见过，
1: 你点一个呗，
0: 啊，
1: 3个小孩6块钱一串，
0: 18块钱够买好几斤了。
1: 是老板，
0: 啊，
1: 咱是什么？就是我是觉得哈，越是外地朋友，你越不能这样做生意。嗯，那徐州人来了，你更不能这样坑自己
0: 家。对呀，还有这张淑玉说，啊，你还烤这烤菠萝，烤这些。烤梦龙没吃过吗？
1: 哎，不行，胡扯了哈，
0: 啊！
1: 哪个烧烤店有烤梦龙的？
0: 我就问他，给你烤的时候，他给你刷羊油吗？
1: 嗯，哎呀，
0: 他是脆皮，他还能脆着给你上菜吗？啊？
1: 是那个说西葫芦到底是啥瓜？烧烤可贵，就是
0: 倭瓜吧？
1: 就是那个就徐州话寻瓜。
0: 哎，就寻瓜。
1: 啊，寻瓜
0: 应该就是那个啊。
1: 哎，李亮讲，我说下午好，天妹你好。
0: 张世宇是，张世宇说真有，
1: 真有啊！
0: 你说哪家店？
1: 烤梦龙啊？
0: 烤梦龙，梦龙哥说谁烤我，啊？
1: 烤冰溜子，你这种的话，我觉得就是博那个，
0: 就是，
1: 博流量了。
0: 哎，
1: 博流量不会说真的卖你钱的那种烤啊。哦，烤韭菜好吃，烤韭菜是真好吃，一直都有，一直都有。
0: 这个柠檬说香蕉烤奥利奥，你能想象吗？不能想象，
1: 我不能
0: 想象不出来。你这纯属给小孩弄的菜，小孩说你当我小孩嘞，你给我烤这个吃啊，啊！
1: 冯说，我看这个小姐姐有点像徐州的那个管你的，
0: 哎就
1: 是，那
0: 是
1: 什么幌子？谁跟你？
0: 哎
1: 呀，
0: 嫌弃了。你也嫌弃他是吧？
1: 是他长得漂亮，啊，我就不能那个什么。
0: 你粘甜，啊，你粘甜，他粘漂亮。
1: 谁跟那个王乖乖比啊？谁跟他一样？
0: 没法比，比不了。
1: 啊，我比他好。
0: 哎，哎，你们去搜一个，徐州甜妹王拐拐，你去问一下他，你跟这开心客栈主持人到底什么关系？好不好？看他怎么说。
1: 色成说一直很好奇，肉嫩吧烤出血，肉熟吧又烤焦了，到底怎么样才能吃？这个应该就是考验后厨师傅的，他给你烤七八成熟，你来稍微
0: 热一下。
1: 如果说你上来之后，都你这面这外面焦了，里面烤出血，是他后面没给你烤到位，我是这样理解。
0: 但是我第一次吃那个烤油包干的时候，
1: 嗯，
0: 就是烤有一点点血在里边的时候，
1: 嫩的是吧？
0: 哎，嫩嫩的，我第一次，以前我是不能接受的，我吃，哇，真的太好吃了，就是外边是脆脆的，里边嫩嫩的，你这样咬下去，满口爆浆。
1: 那牛肉的话，我觉得其实它烤的嫩一点是好吃的，
0: 哎，能接受的是吧？
1: 好吃的。
0: 还有这次那个说。烤玉米粒儿啊，到底是谁？
1: 在早之前，徐州也没有烤玉米粒儿。
0: 嗯，
1: 好像是从东北还是从南面城市，
0: 他们
1: 有
0: 烧烤，
1: 这个，
0: 传过来的啊。
1: 哎，当然后来就用那种半成品嘛，就一个批发那个包装袋子里就一串一串
0: 啊。当然，老板可能也真的不会一粒儿就给你去穿。
1: 是，哎，
0: 我觉得在早之前，我是见过烤一整串玉米的，
1: 嗯，
0: 哎，一整根玉米给你在上面烤的。那个是我见过的。
1: 张淑玉说2020年吧，
0: 嗯，
1: 晚上10点多在鼓楼随便找了一家菜单上烤梦龙31串加芥末3，我让他塞吧。
0: 甜不甜鲜不鲜辣不辣的，你还有点呛人呢。
1: 吃他个命，他还好意思往菜单子上写，啊，
0: 还31串。
1: 来，所有咱徐州市的那个烧烤店的老板听好了，就是这个东西，梦龙烤梦龙31串加芥末35，你还往菜单上写的，拿你好意思吗？
0: 坑谁呢？
1: 啊，
0: 你好好做。

0: 当一则了，行吧？
1: 你就那个东西，你都不要假眼看了，属于你自己出去买一串买一块梦龙吃。
0: 我知道了。淑宇肯定是嫌这个梦龙太凉了、啊、想加热一下，一定是这样、
1: 啊、知道了，
0: 不然你为啥点它了是吧？
1: 宫寒、
0: 哎、天太冷了、
1: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林正仪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3: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4: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2: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1: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2: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3: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黑。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徐州音乐广播 FM91.9 为您带来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电视儿小海。
5: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味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约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4: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干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5: 来，小宝，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甜妹老板娘大拐子。
4: 我是店家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广播端不见不散。
5: 拜拜。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2862，400710-2862。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

0: 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5: 现在是下午4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5月16号荣耀收官，赛事颁奖迎鲜活好礼。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22到27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6到17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8到27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大理多云，12到23度。宜昌小雨转多云，20到27度。揭阳大雨转雷阵雨，23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11: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九一九音乐有理想。
2: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嗨，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世界上最让人底气十足的不是尊重与平等，而是被偏爱。今天的开场，潘玮柏《亲爱的》。

世界上的另一个我，阿肆的率真与郭采洁的灵动在旋律里交织碰撞，像两个性格不一样的自己隔空对话，彼此共鸣。歌曲轻松治愈，唱出了闺蜜之间不用多说就懂的默契，接纳彼此所有的样子，是朋友也是另一个自己。萧煌奇，没那么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悸动难以忘怀，

萨萨苏爱河，这支由北大学子组成的学霸乐队，名字在西班牙语译中为怦然心动的意思，作品也是满满的细腻与巧思，用如果编织出一场浪漫的实验，像晚风一样温柔。

王力宏 Kiss Goodbye 融合细腻的 R&B 曲风，旋律婉转浅浅，有些缘分只能走到终点，再多留恋也只能笑着挥手道别。杨丞琳仰望。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黑的饭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昨天晚上呢，和朋友一起去贾青吃饭，然后是外地的徐州人，就是他常年在外地，他一吃觉得那个白串特别好吃，点了很多的菜，最后又加了十几个白串。龙虾我们点的是干煸龙虾啊，整体味道还是蛮不错的，但是说实话我还是更喜欢吃他们家的蒜蓉口味，然后你再拌个手擀面，太美味了。

看到我们群里有朋友说，这个洗石剂就在他公司楼下，他说是干净、卫生、美味，价格中等偏上市档。窝里鱼说前阵子买的叫萌萌哒龙虾，很好吃，推荐干煸和蒜蓉的，这名字好可爱，叫萌萌哒龙虾。奶酪说文沃新开了一家叫红炉龙虾，他说最近开业活动16.8元一斤，哇，这价格确实是给力啊，满6斤呢还送花甲或者小凉菜，性价比拉满，说味道还不错，蒜蓉13香都可以，不过呢堂食位置很少，可以选择直接打包带走。你无论你去比如说吃个什么菜也好呀，烧烤也好呀，或者回家不想做饭也好，你去打包个小龙虾都是特别省事儿的。美食喵说最近呢吃田子坊的干煸龙虾，哎，征服了我。他说那个龙虾呀壳薄肉嫩，每一口都是又香又麻又辣，特别的入味儿。说吃过很多家的干煸小龙虾，哎，有很多会做的没太有味道，因为这个干煸的没有什么汤汁能蘸，那样的话就不太好吃了。是的，所以说我就更喜欢吃带一些汤汁的小龙虾。那如果您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分享，也可以来搜索添加我的微信啊，看看饿了小写全拼 KANKANELE。也希望各位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汪苏泷万有引力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锵。

0: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4: 现在是傍晚5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21到33度，上海阴，20到28度，南京多云，21到30度，武汉多云，20到28度，苏州小雨，21到29度，天津晴转多云，22到34度，济南晴，23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Hello， 各位周三了，大家都还好吗？感觉这段时间啊，对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好煎熬，就方方面面的这一块那一块的，总是就感觉生活当中啊，工作当中的事情好像是按下呼噜切了飘，哎，就是跟那阎王爷借账来，一笔接一笔的，事儿马省儿子没完没了，厕所里的纸擦不完的屎，老太太的裹脚布是又臭又长啊，拉磨的驴是转个没完。是那个上了法条的青蛙蹦跶个不停，我的老娘了，这是接踵而至，接二连三，层出不穷，无穷无尽，日复一日，循环往复，一波未平，那个一波又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是谁的歌了？一波未平，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谁的歌来？

就是那赏心太平洋了，咱就说啊，这个咋治啊？Hello。

0: 哥哥下午好。今天别说男生，女的。
1: 啊。
0: 今天什么话题啊？讲的世界。回头再给你遇到去了。
1: 嗯，今天我们是什么话题呢？我们说说你小时候的零花钱都流向了哪里。因为今天呢，我就在这突然间想起来，我小时候零花钱都留向了哪里。前段时间我妈跟我说，就她在卖我的书的时候，从小到大上学那些书的时候，有一本书里面还夹着400块钱，400是600，反正。我就在想着我小时候零花钱，我攒那些零花钱呢啊，我攒那么多零花钱都去哪儿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你小时候的零花钱都流向了哪里？快来回忆一下，想一想，是买零食了，是请那个谁谁谁吃饭了，还是买什么玩具了，还是怎么着？你小时候的零花钱都流向了哪里？
2: 叔叔阿姨，我来打卡了，我刚放学。
1: 哎，
2: 我今天上围棋课了。
1: 啥？你今天咋着了？今天哦，上围棋课了是吧？加油啊，小弟们！哦，加油加油，真好。嗯。不管上什么课，咱这个钱不能被打下了，不能被板了哦，好好的学哈。Hello， 马鞍山马刚打卡的舒斌，你好，你去马鞍山了呀？我还没毕业的时候，大四的时候，差一点就去那个马鞍山了，那边的广播电视台。嗯，当时呢去北京参加校园金话筒，然后被选到了马鞍山那边，还被选到了杭州那边新闻频率那边啊。后来呢就两个地方都去转了一下看了一下，但是还是喜欢徐州啊，回到了徐州啊。我在马鞍山那边呢差不多待了有两三个月，然后后来呢就去回学校答辩论文啥的，他们还给我租好了房子，然后呢刚实习的时候还给我发钱，还那个问我你喜欢的节目时段什么点儿，什么什么时长什么的，然后哎呦我的妈呀。后来呢我毕业之后我没有去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对不起人家，可对不起人家啊。

0: 零花钱都流向比巴卜大大卷各种泡泡糖。
1: 比巴卜，
0: 哎，那小时候超级喜欢吃泡泡糖，一有零钱就赶快就买。
1: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吃泡泡糖，晚上睡觉的时候嘴巴里面嚼着泡泡糖，我妈也不知道，然后到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那泡泡糖也不知怎么就到了头发上面。小时候不是留着那个大长辫子吗？哎呦，我掺着那个泡泡糖弄了一个头顶上一块呢，然后俺妈就让剪刀咔嚓咔嚓咔我去。然后呢，那你就把头发扎下来，心想着能不能盖住那一块，它盖不住呢，然后戴帽子啥的，哎呦妈呀，就可尴尬了，你知道吗？就那个大大泡泡糖，我小时候只喜欢吃那个大大卷泡泡糖。对了，前段时间呢去那个叫什么来着，凉塘村他们里边不是有一个什么小卖部小供销社啥的，里边就有这个比巴卜的那个泡泡糖啊，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哎，当时也吃了两块啊。你们如果有时间去凉塘村的话，也可以去尝一尝那个小时候，去看一看小时候的小卖部的样子啊、哦，然后去尝一尝小时候喜欢吃的零食。我还买了那个唐僧肉，买了那个什么叫什么话梅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啊，这啊，这小时候吃的。
0: 那一样，对，我也搞到头发上，还有各种样的那个围巾上、丝巾，搞的都是的，头发上。
1: 哎呦妈呀，还有被子上的，
0: 睡着了，被子上，头发上，恨不得。咱俩同款。
1: 我弄到头发上，弄到其他地方，我妈都没事儿的。但是我只要是一弄到被子上，那我妈就疯了啊！我妈就直接就是要把我暴打一顿的，一定要暴打我的，不暴打我那是绝对，那对不起那双被子。
2: 大白，说话啊！大白，今天高三，小周末快乐！
1: 小周末快乐！
2: 小时候零花钱，
1: 对，
2: 零花钱，我小时候零花钱少点，基本上
1: 都弄
2: 啥
1: 去了
2: 吧？打游戏打的比较多，那时候游戏机顶比较流行，我喜欢打游戏，打游戏打的多。
1: 哎，你
2: 然后村那一部分，
1: 村哪人？
2: 然后村的那一部分现在最后到哪去了？我也想不起来，应该交给父母了吧？
1: 你确定吗？你这么一说打游戏。

0: 才想起来，我那个小学的同学，小学的时候我们家开过一段时间的，就是那个商店啊，因为我们家呢当时家里面有好多鱼啊，就是我们有一个大的水库，然后里边有好多鱼，各种鱼，然后就开了一个卖鱼的商店啊，鱼店叫鱼店鱼什么鱼商鱼贩那就。反正呢，那个屋子还挺大的，就是那个店里边啊，有一个小角落呢，就弄了一游戏机厅啊。我班有一个同学，姓薛啊，就不说他叫什么名字啊。他每天他都到我们家去打游戏啊。我知道他的零花钱花到哪了，全部都花到我们家了。每天。就是每天放学他必到我们家去打游戏，每天 everyday 啊。
1: 叔叔阿姨，我的零花钱都流向了我妈妈的手里，
0: 都流到了妈妈的口袋里面去了。那你一定要记好账啊。你说我这是先存在你这儿的，你给我存着，我长大娶媳妇了啊。啊，志远说淮安打卡，马上到徐州了，还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你怎么天天四处奔波啊？到处跑，路上注意安全啊！哎，等你，没事儿，我们路上相互陪伴，两个小时刚好，我的节目也是两个小时啊，有我陪着你。

0: 董董阿姨，
1: 哎，
0: 今天是第100次打卡。
1: 哦，第100次打卡。
0: 在回家的路上。
1: 哎呀，嫩嫩。
0: 刚出发。
1: 刚出发，哎呀，嫩蛋肚子啊，宝贝蛋子，感谢你选择回家的路上收听91.9音乐咚咚锵，欢迎你随时随地跟我互动，给我报路况啊，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然后你下一个话题是告诉我你的零花钱都留下了哪里，你的零花钱都去哪里了，宝贝，你告诉我一下好不好？我好好奇呢，嗯。欢迎凤台路打卡的豆豆，还有静静，欢迎南站打卡的晨曦，还有滨湖花园打卡的瑞东，北三环打卡的魏浩，欢迎你们，简单的谢谢你好。Hello， 距离产生问号，你好，有王就炸，你好。
2: 打卡，嗯，听众们来打卡，
1: 嗯。
2: 今日话题，小时候零钱留下哪了？我印象中我的零钱都留下了游戏厅。
1: 哦，游戏厅也是。就喜欢打游戏啊，尤其是小男孩可喜欢打游戏了啊。幸运你好，暖暖，海阔天空，逗号姑娘，村长英你好，无名国庙，咱们够你好，平安健康是福半生年，大华，我只是路过，村长 ，Hello， 你们好啊，周先生你好，说我小时候零钱留下哪了？我得有零花钱，我还得有哎，我没有，那也谈不上留下啊。那怎么着？这一分两分三分三分五分，快八毛的得有吧？肯定有，你忘了，你不记得了。嗯，小兔子说我的零花钱全部都溜向了小卖店儿。西蟹说我不要零花钱，先把压岁钱还给我。嗯，玲珑说我的零花钱留下了各种糖果，果子，烤杯玉，烤花生，饼干，饼干，麻油饼干。犯下的错，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我扎两个大长辫子啊，头发特别的长，从小就是长头发，一直到上了大二的时候才把它剪成了短头发，然后从那之后一直到现在全部都是短头发。小时候呢留长辫子，然后就有那个手老扁盖手长头发，对吧？啊。有一次呢，我就说我要把我头发卖了，我妈说行就行，好啊。然后我妈给我扎了两个辫子，我就这样切根，你知道吗？切根切到根根根给我剪掉了。然后一散开之后，好丑啊！我就在那哭，就坐地上就哭，坐住了哭，你知道吗？就那啊，我的头发，我给你绑了，不要剪那么短，不要剪那么短，别给我剪那么短，你给我剪上，就非得让我妈再给我接上，你就给我把我头发还过来。然后后来呢，我妈就把那头发卖了，或者卖多少钱忘了。忘了啊，然后我还问我妈要我的头发钱呢，我说你把头发钱给我嘛。

0: Hello， 惠民小区打卡的安逸你好，徐甲打卡的阿卡贝拉财神旺运，欢迎你们。Hello， 金氏你好，肖你好。萧县打卡的小强，工位打卡的毕克，高新区打卡的 F， 工位打卡的米汤，还有工位打卡的莫月落星辰你好，工位打卡的笑脸你好，加班当中打卡的追风飘逸你好，市里面打卡的高姐你好，师范大学打卡的雨夜，还有蜗牛王阳，欢迎你们。随缘啊你好，别再背那爱情这么。 Hello Frank 你好，在金龙湖打卡啊。云龙万达打卡的有忙就炸开心你好。
1: 文东姐姐，我90%的零花钱留下了存钱罐，7%的零钱留下了母亲节礼物，然后3%的零花钱留下了我喜欢的玩具。
0: 啊，要算得这么清楚啊，90%的零花钱留下了存钱罐，7%的零花钱留下了母亲节的礼物。哦，那你肯定这个零花钱不少啊。3%的钱零花钱留下了喜欢的玩具。哦，真好，你也规划从小呢，这个理财这一方面这一块那一块的大头你看自己存好了，对吧？然后再拿次大头啊给妈妈买礼物，再拿次大头买自己喜欢的玩具。哦，真好哎。就这么规划着理着财啊，理着好好理。别像前面的那些哥哥姐姐一样理着理着说自己攒的零花钱不知道去了哪里。总是在我寂寞流泪的时候，抱着我，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心飞翔说，什么拳皇97，什么录像厅、插卡、游戏机、游戏卡，全部都留下了这些地方啊。爱情这么，米酒你好，一米阳光你好。说爱我，除非你真的不让我难过。OK，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想一想，回忆一下你小时候的零花钱最后都流向了哪里嘞？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当旋律成为

0: 919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你们好，2026年5月13号17:21，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陪伴在大家周三下班的路上。现在，如果你已经在下班的路上，你刚好心情也不错，那听听我们的节目，听听想听的音乐，你的心情会更好。那如果今天你有那么一点点的疲惫和累的话，那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听一听音乐，也是刚刚的好，能够治愈你。好嘞，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听听趣闻听听歌啊，大家不要忘记了，跟我保持互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想一想，哎，再琢磨琢磨，再好好的想一想，你小时候的零钱都留下了哪里呢？你小时候的零钱都留下了哪里？零花钱都留下了哪里啊？你的那个压岁钱、零花钱啥都留下了哪里？回忆一下，回忆一下啊！你总是在我听听趣闻听听歌。最近呢，有一段网传视频，就是在一家烧烤店里边，有一名女子让宠物狗让。

他家的狗狗坐在那个卡座上面，就像人一样坐在那个椅子上面。然后呢，这个女生呢，她就自己不是撸串吗？然后这边她一边撸着串，然后让狗狗也撸串。然后呢，就她吃，狗狗也撸串，也撸那个签子吃啊。随后呢，又把这就把这个签子又放回了桌子上面。你想，这上面都沾上了狗狗的那个口水啊。然后不少网友呢看到这个视频之后就感到非常的气愤。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大连的一家烧烤店里面，目前的这个烧烤店已经停业整顿了，然后所有的烧烤签子和食材全部都销毁啊、店面正全面的消杀，那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也已经介入了。你说这一位狗狗的主人确实是和狗狗的感情特别的好，但是别人呢，对不对？别人真的很介意，对宠物感情深可以理解。我不妨这个搞一个什么，可以搞一个什么宠物餐厅啊，主人和狗狗这个同桌共食啊，什么什么的，这样就可以把人啊狗啊共食的群体集中到一起，对吧？就是不影响其他人啊。一边是人狗情未了的深情投喂，一边呢是签子回桌的生化危机啊。老板真的是含泪停业消毒。狗主人可能还纳闷呢，我跟毛孩子分享个铁签子撸串啊，就吃出个停业整顿呢、这波操作他们吃的是狗饭还是人饭？咱答案或许是狗吃人饭，人吃狗粮啊。毕竟呢带狗进普通的餐厅的操作已经让其他的顾客吃一嘴狗粮了，对吧？这要是说真的开一个宠物餐厅的话，建议菜单分两栏，左边是两脚兽特工，右边是四脚兽专攻啊、中间加上一行小字，本店铁签不回收啊。好嘞，我们再来说一说，你以为和狗狗共同撸串你接受不了，但是你更接受不了的东西其实距离你的生活并不远。你以为广东的蟑螂只会满地乱跑，在生活当中人人喊打，你殊不知道原来就是这个南方那边的蟑螂还有很多的用途和功效。中科院的专家最近呢他说，蟑螂尤其是那种就是南方那种特别大的那种个头特别大的蟑螂，经过专业的提纯无菌处理之后，在很多的护肤品的制作里面都要作为原料之一被用到。还有我们吃的花生酱，部分的花生酱也会添加经过严格处理的蟑螂的提取物就是作为这种天然的乳化剂和增稠剂。还有这个很多的面膜类的产品在原料当中也会添加蟑螂的提取物增加粘稠度。妈呀，花生酱这一块，对吧？花生酱这一块，这心想，大哥，我真谢谢你了啊！哎呦，都是成年人了，我觉得有些话大可不必说出来。就是面膜还好，花生酱直接原地爆炸啊！为什么要让我看到这条新闻呢？因为昨天我还吃了一口花生酱啊！咱就是说，那么多种食材，没人可以代替花生酱里面的粘稠剂吗？是不是？食物当中的乳化剂啊，什么和增稠剂，真的。对我来说就用不着那么天然，我能接受化学品，我不接受不了蟑螂。妈呀，哈哈哈哈，反正不管怎么说呢，蟑螂用它的生命为人类的生活添砖加瓦啊，只要卫生健康就行啊，还是要说一声感谢大蟑螂。

好，我们再来说山西太原有一户人家一年的用水量竟然高达400多吨，你没有听错，你真的没有听错，一年的用水量高达400多吨，而且连续三年都是这么多啊。当再次看到这家的住户一年用水量就是400多吨的时候，那小区的物业经理呢就上门去询问。那、这个当当当当当当，哎，你好，家里有人吗？啊，这个时候呢，有一名男子，还有这个有一名男子就说啊，家里面有老人，这个不方便什么什么。然后那物业经理呢就觉得那必须得要跟民警反映一下这个情况。经过警察现场询问，我的妈呀，真相水落石出，这名男子是一名逃犯，他因为长期潜逃，他就特别害怕自己被抓到，整天心神不宁，焦躁不安。有一次偶然间呢，他在家里面发现，就是家人在洗衣服，洗衣机的那个运转的轰鸣声，能够让他慌乱的心平静下来。

他就整天在家里面不停不停的洗衣服啊。目前呢，这名男子已经被这个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了。哦，终究还是洗衣机承担了所有啊！开始还以为啊，他是不是洗衣服用手洗啊？原来，那个是用洗衣机洗啊。老话说，做贼心虚一点都不假。你喜欢听洗衣机的声音，你开个洗衣店，不就好了？也可以把洗衣机的声音录下来，在耳边循环播放啊。还好他没有这么做，才能把他抓住。这次洗衣机也是立大功了。可是话说回来，与其这么煎熬，还不如早一点自首，能落个心安，对吧？这个新闻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啊！逃犯大哥的白噪音，这疗法成本也太高了，一年400吨水，妈呀，3年1200吨，够一个普通家庭就用上小20年了。洗衣机估计也都累出工伤了，对吧？我本来是洗衣机洗衣服的，你说怎么硬生生给我干成了心理治疗仪呢？妈呀！反正这一次洗衣机立了大功啊。

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

0: 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
1: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0: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22到26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6到17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8到27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大理多云，12到23度，宜昌小雨转多云，20到27度，揭阳大雨转雷阵雨，23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5: 欢迎回来，正在为你直播的是91.9音乐咚咚锵。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你小时候的零花钱最后都流向了哪里？想要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ddformo919 啊，嘚嘚就是那个是董董的拼音首字母 FM 就是那个蜻蜓 FM 的那个 FM 啊，收音机的 FM 919是阿拉伯数字919，嘚嘚formo919。拿出手机点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你点击一下，他会出来发起群聊，添加朋友，扫一扫二十付款，你点第二个添加朋友。进入到添加朋友的页面之后呢，我们看一下最上方有一个搜索账号手机号，你点击一下，哎，然后在这里面输入 ddfm919 ddfm919 嘚嘚 formo919， 我们就能够成为好朋友咯。

0: 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啊，最近呢有这个不少的听众就问那个，就是那个粉底液啊，粉底液那个。圣罗兰的粉气垫，圣罗兰的粉气垫12克的啊，眼看着天气越来越热啊，出门这个一吹风啊，一出汗啊，再加上戴口罩，来回的摩擦，你妆面可能会立马的卡粉、斑驳、氧化、暗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憔悴，没有气色啊。拍照的话也得靠后期啊，拍一张照片修图88个小时啊，来补救。那给所有的女生。今天带来了圣罗兰的粉气垫啊，前段时间卖的超级超级的火，不知道这段时间你们都用完了没有？我的是用完了哦，2个、3个、4个都用完了。超多的明星美妆博主几乎人手一个，不止一个啊，用完一个又一个，用完一个又一个，拿在手上补妆，超有轻奢的质感，粉质非常的细腻，上脸轻轻的一拍就扒牢皮肤，鼻翼、眼下这些容易卡粉的死角全部都服帖不搓泥啊，打造天然清透的粉嫩奶油肌，小痘印、红血丝、肤色不匀，这些全面都给你遮盖了，带妆一整天清爽不闷脸，不暗沉不脱妆。那今天清仓特价，同样的正装12克只要199元，正装气垫带回家。抱着我，不要在我低迷的时候说圣罗兰的粉气垫，在官网上面呢，平时是要卖到695块钱，今天是清仓福利，正装12克只要199块钱，正装气垫直接带回家，有效期是到27年的8月份，跟大家说清楚啊，有效期是到27年的8月份，但是价格真的非常非常的香，正品保真，支持马伊琍溯源，给董董给拾花发送拾花2个字，许多诗的是花朵的花，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回复拾花2个字也能够收到链接，而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超级好用，这个呢我现在也是一直在用的，有一段时间就用完了之后，我不是把那个里边滴上那个粉底液，其他的粉底液然后呢就用这个但是我觉得还是没有它好用啊。圣罗兰的粉气垫官网上面695块钱，今天也算是临期啊，27年，因为它的有效期是到27年的8月份，但是价格真的是香，正品保证，支持马伊琍溯源啊，圣罗兰的粉气垫只要199块钱，正装12克带回家啊，在官网上面是要卖到695块钱的，超级超级的好用。这一款气垫呢里面添加了3大修护的养肤成分，告别干燥起皮，让你的皮肤柔韧啊，上妆又非常非常的服帖，维他命 B3 能够修护皮肤的屏障，减少底妆对皮肤的刺激，就算是你带妆一整天也不会觉得皮肤闷的难受。给大家准备了2个色号啊，B10 这个粉白色，这个呢是适合冷白皮肤色偏白的女生，那 B20 自然色就适合黄皮自然肤色，闭眼冲啊，均匀肤色，提亮气色。好了，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2个字，许州市的是花朵的花，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2个字，许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收到链接了。用你的双臂紧紧抱着我，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一起来想一想，你小时候的零花钱最后都流向了哪里嘞？你小时候的零花钱都流向了哪里嘞？不要在我哭泣的时候说爱我，除非你真。大震说，我小时候的零花钱，我只要有2毛钱，我立刻跑到小卖部去买无花果。天空说啊，那个秀豆啊，我小时候零花钱都拿来买秀豆了，都买秀豆了，秀豆是什么豆？我还真的不知道秀豆是什么豆啊。 丽萍说这个小时候零花钱啊，初中的时候那个学校里边小卖部一到下课课间操的时候，那就是买那个鸡腿面包啊，那个美味呀，妈呀。
1: 寂寞的时候说爱我，除非你真的能给我快乐。那过去
0: 鱼和鱼啊，他说那个小的时候的零花钱全部都拿来买吃的，也不知道怎么着，天天就那么饿，可能是长身体的时候啊。说那个学校小卖部卖那个包子啊，那个包子特别的火，下课之后就冲上那个包子啊，生怕卖没了，哎呦，去的晚一点就没有了，特别特别的香。那个时候初中时候的零花钱全部都拿来买包子了。
2: 下班了，小时候零花钱，那你甭问啊，你肯定是小卖部啊，像什么秀豆啦、
0: 啊、秀豆
2: 啊，
0: 秀豆是什么豆呢？能不能告诉我一下？长得什么样？
2: 里边的什么水浒卡、三国卡
0: 啊，
2: 这都是很稀奇的东西啊，
0: 啊，
2: 根本存不住，
0: 根本存不住钱是吧？哎呀，我的妈呀！Why 说留到我妈妈的荷包里了，苦啊！哪像现在呀，娃儿这钱都自己支配啊。这个玲珑说，那个秀豆是一种糖，入口是甜的，然后呢，化了就是巨酸的，一般人受不了的酸那种秀豆哦。那个酸是什么样的酸？酸是什么样的酸？一般人受不了的酸啊。乔说那个小时候的零花钱吃喝玩乐啊等等的。小猫咪说，我小时候哪有零花钱呢，问家里要钱买文具都费劲，还零花钱呢啊。乔说那

0: 时候，那我小时候零花钱还挺多的啊。然后，这里闪神问号说，重新走一遍的话，姐带你各种买买买买买。富婆啊，距离产生问号，你们繁花群富大富婆啊，你们就繁花群的管理员是个大富婆。啊，秀豆长这样五颜六色的，像现在的那种就是那种豆哦，但是是不一样啊，现在的有那个外边有一层酥皮儿，这个是那种哦，是这样的。高胜敏说零花钱是什么东东啊，不知道。不知道零花钱是什么东东，嗯，没见过，我也不知道零花钱，反正就有个东西叫零花钱。
1: 哥，人那人小弟们固然重要，但是你还得把老弟们照顾到。人那小弟们把零花钱虽然比我们那时候多，但咱们地花，还当家长手足。我们那时候虽然当家长手足，收一部分我们。
0: 嗯，
1: 我们那时候自己也会留。
0: 嗯，
1: 那时候钱比现在值钱。
0: 嗯，
1: 我记得我那时候上小学吧，应该买过一个遥控计算。后来上初中买了个 BB 机。
0: 没有，还 BB 机。嗯，
1: 俺妈那把位子差点被我腿拨五段。我列了人，他家是没换上门，然后俺老娘出来，给他算吧，老板，这就是，至于吗？买个东西，那是我自己的话呢，非得给你。
0: 这个华哥呢，一个就是说，那个照顾小弟们固然重要，但是这些老弟们也得要照顾到啊。是的呢，你咱方方面面这一块那一块咱都得照顾到啊，咱哪能说那个有了新朋友忘了老朋友，咱不是那样的啊，咱不是那样的，可能忽略到你们是吧。嗯，你看就像是那个 Linda 说，懂，我发现你时间观念不强，都打卡这么久了你也不念我一下。嗯，我时间观念很强的，从小就是的。我小学的时候数学老师住在我们家后面啊，邻居。有一次数学老师见了我爸就说，老董啊，你有了闺女，就是说有了你闺女，就是我现在上课连表都不用看了，我就看你闺女的状态就行了。我爸一听说，哟，俺闺女对你来说作用那么大吗？啊，他说对呀，恁闺女上课第三分钟就开始用胳膊拄着头，就第十分钟就开始趴在桌子上，第十五分钟进入睡眠，下课前三分钟他一定会坐起来。从小就是一个时间观念非常强的人。

0: 我也说过年亲戚给的压岁钱是在我妈那儿说给存着，就是大了我也没见到就是了，零花钱呢都是跟我先给学校的小卖部了。还没说董董大美女我想进群啊、就冲你这一句董董大美女我也得让你进群呢，你等我哈。润玉啊，说小时候的零花钱都是买辣椒糖唐僧肉，我们的零花钱是几分钱几毛钱啊，但是那时候的钱是真倒钱啊，那时候的钱你想一毛钱那买一，如果是有一块钱的话那能买好多零食对吧，你现在一块钱你能买买个啥、哇，苦尽甘来给我发了那个 Big Bubble， 说我拿 L 的泡泡汤干活浇着弯看能少抽眼不，里面还有贴花来啊， Big Bubble 的泡泡汤偷着自己儿子的，上面还有喜羊羊灰太狼美羊羊啊，我的妈呀，偷自己儿子的泡泡汤，你说搁那干活的时候浇着玩啊，戒烟行很好，不错的选择。
1: 是吧，我从小到大零花钱都是发妈妈的
0: 啊，
1: 因为我给他放八百，他就会给我存够一千。
0: 哦、
1: 我给他八千的话，他就给我存够一万。
0: 啊、
1: 然后包括现在，只要我转给他的钱，他就能帮我存住。然后在我需要花钱的时候，他就能够拿出一个大大的枕头。
0: 哇塞，真好！

0: 妈呀，这就哪家银行都没有你妈妈这家银行的，哎，妈妈，哎，妈妈牌爱心银行，那都是对吧？你不管你存着，反正就是你快接近一个整头的时候，他就给你整上一个整头给你拿出来，嗯。哎呀，真好，嗯，满满的都是这个伟大的妈妈的爱啊，嗯。黄斌说零花钱呢都贡献给学校的小卖部了，五毛钱两根紫薯啊，五毛钱两根，学校小卖部还没演啊，我的妈嘞，啊，是不是也是得偷偷的卖是吧？你这还紧星了，你五毛钱，你那小时候你都头瞅眼啊，腿给甩了吧，嗯。马小鼠说了啊，秀豆是一种很酸很酸的糖。好，我知道了，我等买来尝一尝啊。秀豆是一种很酸很酸的糖，哎。
1: 我小时候的零花钱全部流向了我学校门口的那个小卖部，
0: 嗯，
1: 每天放学都要去一趟小卖部，
0: 啊，嗯。那么以前哦，零花钱我也少，有，但是我不禁花呀，就是，嗯，我呢。嗯，就经常就献殷勤，无事献殷勤啊。然后比如说我爸爸这个有衣服要洗，或者我妈妈有衣服要洗，我就主动，嗯，这个帮忙洗。因为有的时候呢，能从他们那个就洗衣就那个衣服口袋里面，那搜出个一块八毛呢，搜出个块八毛呢，嗯，那个爸爸那个今天洗衣服这里有一块二，你的口袋里面啊，我爸就说啊，那就奖励你了，就得洗衣服那个就当那个洗衣服挣钱了啊，哎，就那样就。奥德彪说小的时候没有零花钱，吃啥就直接拿，小孩子的零花钱都花俺家来了，哦，你家开小卖部。俺家我开小卖部，他说，哦，你太可爱了吧，严。除非你真的能给我
2: 快乐，那过去的。Hello， 亲爱的董哥，
0: 请你语速给我加快来，马上我就挠死你。你说，
2: 小时候根本就
0: 说话快点，利索点，嗯。
2: 还零钱嘞，哎，
0: 没有，
2: 就算是过年，
0: 嗯，
2: 弄点压岁钱。也就几块，
0: 嗯，
2: 四五块钱，那时候都给一毛两毛，
0: 嗯，
2: 哎，别提了。你要这个什么，那个什么，我零钱没有不是吗？看人花几龙，就上俺妈口袋里边，掏去，回来掏五块钱，你知道吧？掏五块钱去打游戏去，回来。让别的小孩给告状了，回来给揍回了，电脑揍烂，
0: 都给你揍请了，都快了，偷钱你还啊，偷钱你小偷小摸，手给拳断，拳给就打断，腚给铁烂。

0: 当我向往。
1: 谢谢润玉电子商务啊，说董老师的声音很好听啊，说话方式又很幽默。我是80后，在台儿庄收听你的节目，哇，谢谢谢谢台儿庄的朋友，谢谢。如果说这个得闲啊，周末来徐州的话，记得联系我啊，我带你去爬云龙山，带你去吃把子肉烧烤啊。

0: 大家好，我是耿斯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圣罗兰的粉气垫啊，前段时间已经用完的朋友抓紧时间续上咯，给大家来续货了。圣罗兰的粉气垫官网上面呢是695这个正装气垫这我们今天呢是破价清仓，有效期到27年的8月份啊，给大家说清楚，有效期到27年的8月份破价清仓，同样正装12克只要199块钱，只要199块钱，正品保真，支持马眼链溯源，价格非常的香啊！有两个色号，B10 粉白色适合那种皮肤比较白的，那 B20 自然色就适合那种黄皮这个自然肤色的朋友，有需要的朋友呢，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话，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哦。这个遮瑕效果还是蛮给力的啊，上脸轻轻的一拍，扒牢皮肤啊，鼻翼啊，眼下啊，这些容易卡粉的死角全部都服服帖帖的，一点都不搓泥儿，打造天然清透的粉嫩奶油肌，小痘印、红血丝、肤色不均匀全部都给你遮盖完整，带妆一整天，清爽不闷脸，不暗沉，不脱妆啊。我们199块钱正装的这个圣罗兰啊，圣罗兰的粉气垫带回家，省下那么400-500块钱，拿去买口红啊，买眼影啊，买啥的，不香吗？对不对？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就能够收到链接了。有运费险，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这里面添加了三大修护养肤成分。

0: 小的时候哪有零花钱？
1: 嗯，
0: 我记得小时候我姐姐从家里偷了点钱，擀面杖都揍断了。
1: 哎呀妈呀！擀面杖都揍断了啊！你就要零花钱，要零花钱。比如说我以前的时候呢，就是家里那个学校里边板里边要是有板费了，其实没有。有一次俺爸就问老师说：“那这本人以那个说半年收几次学费？不是那个板费。”老师说：“一年收一次啊。”他说：“这俺闺女怎么半年问我要2次？”那个时候虽然没有什么零花钱啊，虽然这个吃的东西也没有那么的多，嗯，但是呢，但凡是哎得手啊，但凡是能有一点点这小小的压岁钱啊，能够到手里面留到手里面，或者是给大人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剩点小那个零钱啊，这个赏赐我们的啊，或者是帮爸妈干活什么赏赐点零花钱啊，但凡是有点零花钱能够买到好吃的，就觉得哇，就整个世界就是充满了幸福的泡泡啊。
2: 你好，东东。
1: 嗯，
2: 你这一说零花钱花哪了，我倒想个事儿。那肯定不用问了，都花小卖部。
1: 嗯。
2: 但是有一件就是，嗯，俺家里边就小时候是开饭店的，家里边不缺零花钱。我记得俺妈有一个木头做的钱箱子，她平时也不锁，然后俺哥哥可好偷钱了，有一次偷钱让我逮着了，然后他给我分了点赃，我就没告状。他给我5块钱，给我2块，我就没给俺妈告状。他偷的钱，都没买吃的，都去打游戏了，上那个什么游戏机厅，上游戏机厅也让我逮住了，然后他再分我点钱。

0: 后我就不告状了。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亮盾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4: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4: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大户的辣条，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6: 买吉利银河导阳新烤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7: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8: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9: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傍晚6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919大台柱，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5月16号荣耀收官，赛事颁奖迎鲜活好礼。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1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0到33度，淮安多云转阴，17到33度，枣庄多云转晴，18到33度，宿州多云，19到32度，郑州多云，21到31度，开封阴转晴，22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6: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好，宽带选移动，签证宽带加穷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装修福利来喽！不管是老房翻新还是新房装修，想要装得好、花钱少又省心，爱上闽家装饰就是你的首选。一站式大全包，主材、人工、家具、家电、灯具、窗帘，一步到位，材料保真，质量靠谱，装修不花冤枉钱。那家里面有

0: 要防翻新，新房装修的朋友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送装修两个字，这边这个帮你对接啊，马上锁定名额。想装修更划算，想专属的特权，拿额外福利的朋友，记得给董董，给石花发送装修两个字。这个是另外呢，就是我们学州音乐广播5月17号正式开启有料吃货节云端美食季，主持人看看会带你深挖许多宝藏美味，打卡人气新品，更有超多的专属福利啊！一站式承包你舌尖上的快乐。想要知道许州哪里有好吃的，这个哪里有性价比特别高的这种美食店铺啊？寻味新品，实在有料，你就锁定我前面的那个节目啊，就下午的那个4点到5点的有料星球啊。锁定有料星球啊，你也可以搜索关注抖音视频号有料星球，一起嗨吃不停，解锁更多徐州的美食惊喜。去勇敢生活，是谁到我身边唱起了情歌。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说你小时候的零花钱，你想一想小时候的零花钱都流向了哪里呢？
1: 的钱流向了我妈给我弄的存钱罐里。
0: 哦，钱流向了妈妈给弄的存钱罐里。这时刻检查检查啊，那个别那个那马在万一偷那存钱罐里钱啊，那马那个好说，那爸主要是啊。艳丽说，我小时候我爸妈给零花钱，我从来都没有乱花过，也不买零食，也不买玩具啥的，给我多少我都存多少，有必要的时候呢就自己买文具之类的，钢笔呀这个铅笔啊，橡皮擦呀啊。如娃娃说，真的每一个人的消费观从小就不一样，还真的是的哦。有的人大多数人都是有一点零花钱立刻奔向小卖部，飞奔向去买汤森肉，买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秀豆啊，买什么那个 Bubble 泡泡糖，大大卷泡泡糖，打游戏，哦，真的像这个艳丽这种啊，就是还能给把钱存起来，还能一个好好的有规划的去这个买文具买啥的，这样的小孩真少啊。大猫说什么假听还有零花钱。我上2、3年级的时候，好不容易混1毛钱，还得买12个紫牙汤，一节课后吃一根哦，就是说一节课吃，下课之后吃一根，一下要不然那个课都蹭不下来是吧。乳娃娃说零食啊，全部都流向了零食，每天兜里不能剩钱，回家前要把那买零食全部都给花完。石安说我的零花钱都买唐僧肉吃了。那是不是因为小时候我看这个西游记啊，吃唐僧肉长生不老，然后就想都买唐僧肉吃了我就长生不老。太好玩了啊。木蛋给我们提供路况，东三环迎宾高架下坡那边有3车相撞的事故，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
1: 阿姨，我有可多钱了，我的4000块钱被我妈存到保险柜里，然后呢，我的30块钱被存，50几块钱被存在存钱罐里，然后呢，我手表里的钱现在有60几块了，马上就能攒到100。
0: 哦，那存手机里吧。在手机里啊，想买啥？想买冰糕，买冰糕；想买其他吃的，吃其他吃；想请同学们 K 一段，就请同学们 K 一段。你现在能自由支配，等你攒到1笔块钱的，又让妈妈给收走了啊！攒一笔来行了，上存钱罐吧，上保险柜吧，躲一掌。不要在我哭泣的时候说爱我。对了，在整点之前呢，本来想要来跟大家猜歌的，有不少的朋友就在这催，怎么还没猜歌啊？我想唱歌呀，啊，有好多人都想唱歌。那这个时间的关系，因为说的太嗨了，今天这个存钱，就是小时候的零钱都。

演唱会上硬汉式的翻唱，特别是那一句即兴的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赋予了歌曲截然不同的洒脱与豪情啊，因此呢常常被误以为是伍佰就是这首歌的原创啊，不是原唱啊，原唱是黄小琥啊，伍佰歌曲呢是伍佰和徐克共同创作的。嗯，那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嘞？哎，或者是你简单的唱两句啊，有想要分享自己歌声的朋友，没有实话的微信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们今天猜的就是这首歌了，再听一遍前奏，帮助你回想起这首歌的名字，以及这首歌的调调，以及这首歌的歌词。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这首歌的原唱黄小琥，富有阅历的嗓音精准地诠释了就是女生内心的那种复杂的情感啊。那伍佰的版本呢，就彻底改变了歌曲的气质，他那种独特的嗓音唱出了豪迈与洒脱。如今这首歌朗朗上口的旋律以及洒脱通透的词意，成为了无数乐迷心中的经典，也是 KTV 里面点唱率极高的歌曲，也是许多人青春记忆当中不可抹去的一部分。今天我们来猜的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如果你会唱的话，我希望能够听到你的歌声分享。

0: 呐、啊、都是买吃的了，唐僧肉、老虎肉、日本豆、老板胆、咖喱夹、哈利哈、
1: 咖喱咖，
0: 哎呀，那数不胜数。
1: 那零花钱那真是花的明明白白，到现在那账都记得一笔一笔念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嗯，那零花钱花就花他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花就花他个雾里看花呢，你花的这星光，叮叮当当、叮了咣当。
2: 突然的自我，500的突然的自我，听见你说朝阳西又落，情侣车。道路是脚步多，我已习惯你突然间的自

0: 朋友还接上了。嗯，
1: 你突然间的自我，
0: 好听哎，
1: 洒洒将自然看通透。
0: 哦，
1: 那就不要了。
0: 你们还怪会剪了，你们都是不巧吗？
1: 挂更多的彩虹，我会紧紧的把你豪情放在心头，在寒冬时候就会你温柔。
0: 哎，好会唱啊，
2: 伍佰的我最喜欢的，但是想不起来名字了
0: 啊。你再听听呢，再听听能不能想起来。

0: 听见你说，
1: 嗯，
0: 朝阳起又落。
1: 哦，好嘞。
0: 听见你说，朝阳起又落，情侣难测，道路是脚步多。
1: 嗯。
2: 小时候每天固定的不是学习，而是犬也闯过，一敲闯过。就来一天
1: 啊，还是爷爷心疼孙子啊。

0: 嗯，
1: 那尿呢？我听不见。你们都听不出来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0: 我已习惯你突然间的自我挥挥洒洒，将自然看通透。
1: 好听，哎，谢谢你们，谢谢。

0: 我挥挥洒洒，让自然看通透，
1: 那就不要留。
2: 伍佰，突然的自我。
1: 嗯，
2: 听见你说朝阳即要落，情意难测，道路是脚步多，我已习惯你突然间的自我，挥挥洒洒，将自然看通透，那就不要留。时光一过不再有，你远眺的天空挂更多的彩虹，我会静静的将你豪情放在心头，在寒冬。

0: 飞，数不尽相逢，等不完守候。如果仅有此生，有何用待从头？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1: 过去的伤总在随时提醒我，
2: 唱的歌巴的啊，最慢
3: 是伍佰的《忽然的自我》。

你说到两句游落去一车道路是叫不多我一心

0: 习惯你突然间的自我挥挥洒洒想自然看透透，那就不要了。
1: 唱得非常的惬意豪爽，
0: 不再有
1: 自由，
0: 夕阳下的天空把更多的彩虹，我会积极的向你奉献。
1: 好嘞，那剩下的这一段我们跟着伍佰一起唱哦。
2: 来来来，喝完
1: 这杯，
2: 还有一杯，
1: 一杯。Sam 说今天得有的喝了，可以吧，列吧。
2: 还有三杯。
1: 酒虽然好喝，但不要贪杯哦。

0: 来来，喝完这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1: 东东东东，雪湖打卡，雪湖村打卡。
0: 雪湖村是那个我那个北湖的那个湖吗？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你小时候的零钱都流向了哪里？你小时候的零钱都流向了哪里？想要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给咚咚给石花发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如果说没有石花的微信，记住咚咚的微信号是 DDFM919， DD 是咚咚的拼音首字母， FM 就是 four more 啊，919是阿拉伯数字。DDFM919 得得 FORMO919， 我在这里等着和你成为好朋友。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T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宽带选移动，前兆宽带加全国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圣罗兰的粉气垫，超多的明星美妆博主几乎每个人都在用它，拿在手上补妆超级的有轻奢的质感。圣罗兰的粉气垫在官网上面呢，一支是要卖到600多块钱，695，接近700块钱。那今天呢，我们是清仓的福利，清仓的福利有效期是到

2027年的8月份，但是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香，正品保真，芝士蚂蚁炼全程溯源，只要199一个，那只要199，里面呢有两个色号，B10适合这个肤色白的女生，B20适合自然肤色的女生啊，B10粉白色，B20是自然色。这一款气垫呢，不只是颜值能打，内在更是养肤的实力派。化妆最怕的就是底妆伤皮肤，对不对？这款气垫完全不用担心，它里面添加了三大修护养肤成分啊，能帮助你深层的保湿锁水，告别干燥起皮，那这个可以软化角质啊，让皮肤更加的柔韧，另外呢，就是能够维护你的皮肤屏障啊，减少底妆对皮肤的刺激，就算是带妆一整天也不会觉得皮肤闷得难受。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徐州美好家啊，美好就是美好生活的美好，家就是家庭的家，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也能够收到链接，有运费险，后期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除非你真的能给我快乐。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不要忘记了，你仔细的想一想，小时候的零花钱都留下了哪里嘞？

0: 想抄袭。
1: 话题是小时候的林天是吧？哎呀，别提了，小时候太穷了，那个到时候没物质，基本上都流向那个村里的小店了，村头小卖部啊，买这个玻璃球弹珠，或者是那什么汤臊肉啦啥的果蛋皮。
2: 啊，都记得清清楚楚的啊。
1: 不过我最喜欢吃的还是那个徐州产的那个猴哥锅巴，真香。
2: 猴哥锅巴是吧？我也特别喜欢吃锅巴。前段时间呢，我从那个就是那个快递站那儿才有卖锅巴的，然后买了，但是不是我想吃的那个味道哦。吃了几片之后放那儿，到现在都超巴了。
1: 现在都买不到了，那厂都倒闭了，
2: 叫什么猴哥锅吧是吧？嗯，你去那个就是卖以前什么八九十年代那个的现在复古的小卖部里边可瞅瞅，说不定还真有呢。

0: 莫说小时候穷啊，学校附近有个小卖部，记得当时五分钱买了一盒小鞭炮，能玩好几天。然后呢，花巨款用两毛钱买一个一瓶饮料啊，感觉好喝的不得了。
1: 应该体谅你。
0: 甘宁他说，我小时候的零花钱只要是有一张一块的，我就抓紧时间去小卖部换成十个一毛的，当时呢装到口袋子里面就感觉好有钱。丽丽说，我的零花钱都留下了酸梅粉、无花果、什么陈皮、泡泡糖、怪味豆、火腿肠、小浣熊里找大王。

燕子说，那个时候我去小卖部买散装的瓜子啊，买一毛钱的就给我抓一把，都不用称，那一把瓜子我都开心的不行啊。现在想想小时候真的很容易满足啊，对呀，小时候的幸福就是小时候快乐很简单，长大之后简单很快乐。Sing 说，小时候的零花钱，小卖部的冰袋冰棒都是两毛钱的，泡泡糖五分钱一块，想想那个时候真的是美好。是的，现在的我们想想那个时候真的好美好，但是当时呢又并不觉得美好，对吧？当时的时候就想着，我什么时候能长大呀，我什么能长大呀，长大之后开个小卖部。

听我的。一条雨说，第一次吃到越里越就是在那个大学的小卖部。越里越对吧，那就是仿的奥利奥，什么旺仔牛奶，旺仔牛奶，旺仔牛奶，好像有一个仿的叫什么旺仔牛仔啊。六个核桃，然后有仿的是叫六仁核桃啊，亚土豆薯条啊，然后市面上又出现了一款哇土豆的薯条，就是整个的包装就和人家的几乎长得一模一样，但是呢你不仔细去区别，你就会觉得你买的是原版的，其实它是山寨的啊，包装的简直是难分彼此啊，你比如说好吃点他给你改成吃香点啊，溜溜梅然后呢他给你改成六六梅，就遛狗的遛、然后好多鱼他给你改成多多鱼啊，大白兔他给你改成什么小玉兔啊，小白兔。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在买东西的时候还是要看清一点字啊，因为你光看包装的话他真的是分不出来，真的一点都分不出来，就买山寨了啊。

学校的小卖部啊，充满了童年时候的种种的回忆。当年多少的小孩都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花在了学校的小卖部里面，对吧？但凡是有一点零钱，那但凡是攒一点钱。

0: 钱，那直接奔向的目标就是小卖部。学校的小卖部也给我们留下了学生时代种种的回忆。当年的你是一个喜欢挥霍的学生吗？小孩吗？以前小的时候我就喜欢往小卖部跑啊，那里有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现在长大了，可能更多的是喜欢去大超市了。之所以喜欢去大超市买东西啊，不是因为那里的东西多，而是因为在大超市，就是你能听到很多的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大白菜啊，9.8一斤，酱油买二送一啊，苹果苹果限时抢购啊！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嘞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说你小时候的零花钱都留下了哪里？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21到33度，上海阴20到28度，南京多云21到30度，武汉多云20到28度，苏州小雨21到29度，天津晴转多云22到34度，济南晴23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好宽带选移动，强壮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社会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啊，就是一起来说一说你小时候的零花钱都流向了哪里。你小时候的零花钱都流向了哪里？锅盔说，小时候经常偷家里的鸡蛋，去小卖部换吃的。小时候还真有这样的啊！以前呢，我们班上也有同学就偷家里的鸡蛋、花生啊啥的，就去小卖部换吃的。有的呢，还偷就爸爸的烟啊，然后去换，逮着就是一顿皮带抽入死。
1: 边边的边边的岁月的书签，天天的
0: 深夜的酒说，小的时候我的兜比脸都干净，但是呢下雨刮风中午不回来哦，妈妈就会给我2块钱当饭钱，一放学小卖部都挤不进去，都是学生在买干脆面，其他的也买不起。2块钱那个时候已经不少了吧？哦，那可能你万一你是00后呢？刚才呢，我们的爱上名家的新世界新总啊，给我发那个照片呢，片刻那挺9.19嘞啊，这怎么得闲了？你说今天啊，他们平时呢可忙了，都加班都到晚上，从来就听不成我的节目。你说今天居然能听成我的节目，这是我多么荣幸的一件事情啊！你说我的节目居然能够得到新总的那个。

那个倾听啊，青睐。小时候的零花钱，新总小时候的零花钱都买小当家吃了、啊、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小当家自由。太好玩了啊！新总长得特别的，就是可可爱爱的，胖胖的，一看就特别的平易近人。你想，这个做那个装修这一块，那必须也是的，那都是实打实的，是一个实在人、实诚人啊。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爱上闵家装饰啊，如果说家里面有老房子要翻新，新房子要装修，记得就到爱上闵家去找新总啊，新世界新总啊，那这个名字天生他就是干装修的，是吧？本来是个毛坯房，或者本来呢就是家里面房子就是很老了，那破破烂烂的，然后咔嚓一下给你一个新的生活的新世界，咔嚓一下子就给你整上了啊！爱上闵家装饰是你装修的首选，一站式大全包，主材、人工、家具、家电、灯具、窗帘一步到位啊！材料保真，质量靠谱，装修让你不花冤枉钱，交给新世界，它会给你的生活带来新世界啊！正在为你直播的是91.9音乐咚咚锵。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小时候你的零花钱都流向了哪里？路况小王子已经去到武汉了啊，聘个武汉给我们打卡来着啊。哦，对了，我呢江江啊，热乎的发了一个新作品，爬云龙山的作品啊，前段时间都已经那个就是拍好了，一直没跟大家来分享啊。爬云龙山的作品，如果说心情不好的话就爬云龙山，你可以在抖音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州市的是花朵的花，讲讲法啊，你去给我帮我点点赞，评个论啥，说一下你爬云龙山的感受，我们彼此交流一下啊。

0: 懂，好听好听，这首歌叫啥？
1: 哪首歌？我的妈了，我居然忘了哪首歌。留哦，留什么给你？留什么给你？我告诉你啊，留什么给你？我给你发过去。嗯，因为你是31分的时候给我发的，我现在才看出来。美丽。开心就好说，小的时候上学吃的那个冰糕啊，1毛钱一个，就是饼两筷子2毛钱一个的，怎么一会儿1毛一会儿2毛，到底1毛啊2毛啊，还带夹心的，当时那个2毛钱一个饼糕吃的确实不孬哦。哦，是有1毛的有2毛的，2毛的是夹心的，2毛的确实吃的不孬啊。嗯，啊，有点妈妈说，我给他发了留什么给你，他说不用留啥给我。

弱化小王子说，出差去的单位不让拿手机啊，在那学习呢。行，那不拿。他说我的零花钱都买溜溜球，那你怎么还拿手机啊？都不让拿手机了，你那拿手机。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选无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照顾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说你小时候的零花钱都留下了哪里。艾乐特说，小时候零花钱买的那种玩具五花八门的，什么2.5块的变形金刚，什么1块钱的那个霹雳人，圣斗士星矢系列一大盒10块钱啊，现在觉得真便宜。那但是在当时来说真的是一笔巨款啊。是啊，那个时候的10块钱好多呀，反正不管多不多的啊，班里面还是有同学能够买得起啊，买到之后就开始在那嘚瑟啊，你帮我看看这个东西啊，是按在这个地方的吗？是这个地方，这个对，放在这儿吗？你看看这个护甲是这样放的吗？然后呢其他同学说，来来来，我帮你组装啊，然后你就是那个买那个玩具的就说嘛，不许你碰，不，拜，你只能看，你不只能看，你别帮我组装去，好不容易自己买的。今天我们又回忆起了当年学校的小卖部啊，当年那些零花钱留下了哪里啊，真的是充满了各种的回忆啊。现在学校就是对周边小卖部管制越来越严了啊，就毕竟为了孩子健康发育啊，很多东西啊对健康不利啊就进行统一管理了啊，也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健康成长啊，也希望小卖部诚信经营啊，不要老想着在孩子身上瞧一笔啊。

0: 谢谢弟弟啊，也祝你开心啊。怎么突然间想起来祝我开心了、啊、哦，谢谢谢谢啊、哦、我以为你要那个，你说一下，说一下你小时候的那个零花钱流向了哪里啊，好让我开心开心。
1: 小时候的零花钱，学校门口的小卖店，买三张乐，买真牙糖，买窝窝奶糖，买话梅、玫瑰丝、炸串、烤饼。
0: 哎呦我的妈，记得清清楚楚、秘密对对的东西啊！借你借你怡爽会员。嗯，
2: 我小时候还真偷家玩鸭蛋啊，换瓜子，一个鸭蛋就换两把瓜子，
0: 哎呦，
2: 还怪满足。然后还有印象就是小时候俺妈溜的花生种子，用花生袋子吊起来，吊在那个房梁上面的，

0: 么的感觉，没什么吃了。每天放学回去就踩着桌子，踩着板凳，用手指头把那个口袋扣个眼儿，然后扒着吃。以后都是拿个竹竿在底下戳戳戳。到后来该塞花生、该种花生的时候，一塞花生种子就变成半口袋子了。
1: 都让你偷吃了，心想家里边找老鼠了。嗯。

0: 话实话，大学路打卡，
1: 嗯，
0: 一路畅通。好久没有打卡，真的很想念你，甚是想念。
1: 哎呦哎呦，感谢弟们，感谢哦啊、哦。得闲的时候就记得来听节目哈。
2: 小时候那会儿感觉会吃泡汤，哎呀，水都凉了。后来家又捡了又捡了，那时候泡汤是那种汤的，用辣子包的。
1: 嗯。
2: 以前吃的东西东西很单一，
1: 嗯，
2: 还很健康，
1: 嗯。
2: 没什么挑头，
1: 嗯，没什么挑头啊，就吃泡泡汤，咔嚓一下吹，一吹吹个头顶上，给你减火，嗯，开心就好。说，这个我的零花钱都买四驱车，当时的那个四驱兄弟很火，买个四驱车没人跑得快，就是劲儿比别人大，嗯，
3: 爱情怎么？
0: 我的零花钱，妈妈给我买了一个存钱罐，她让我天天放里面。嗯，以前家里边在农村，然后有那种刘想卖豆腐的，记得很清楚。他今天拿几块钱买，明天拿几块钱买，就这样让他花了了。
1: 卖豆腐。哎呦，你太

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啊，说说你小时候的零花钱都留下了哪里啊？可能留下了这个门口校门口的小卖部，对吧？一包的这个五毛一包的辣条啊，什么唐僧肉啊，然后什么泡泡糖啊、虾条啊、干脆面啊、集水浒卡呀、奥特曼什么卡牌呀、那个冰水呀、脆脆冰啊、老冰棒啊、什么汽水啊，还有那种盗版的贴纸啊、溜溜球啊、四驱车啊、弹珠啊啥的啊、冰糕、麻油饼糕哦。可能最后剩一点也不知道去哪了，就莫名其妙的消失了。

的相片。小时候总盼着手里面能有几块的零花钱啊，以为手握巨款就能够拥有整个世界。嗯，小心翼翼的把零花钱攥在手里面啊，一点一点流向小卖部，流向夏日的冰汽水，流向课间的小零食，流向年少那些微不足道却满心欢喜的小欲望。那个时候钱来的很慢，但是花的很快啊，几块钱就能够快乐一整天。如今长大了，手里的钱变多了，但是却再也找不到当年花完零花钱那一刻最简单最纯粹的那种开心了。那就让它永远的留在我们美好的记忆里面吧。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22到26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6到17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8到27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大理多云，12到23度，宜昌小雨转多云，20到27度，揭阳大雨转雷阵雨，23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

0: 店，
1: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3: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2: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22到26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6到17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8到27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大理多云，12到23度，宜昌小雨转多云，20到27度，揭阳大雨转雷阵雨，23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后贤，现在是晚上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0到33度，淮安多云转阴17到33度，枣庄多云转晴18到33度，宿州多云19到32度，郑州多云21到31度，开封阴转晴22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0: 亮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吧。
0: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0: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逐渐增强至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21到33度，上海阴20到28度，南京多云21到30度，武汉多云20到28度，苏州小雨21到29度，天津晴转多云22到34度，济南晴23到35度。919H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H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后弦，现在是晚上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

0: 事爱音乐，
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5月16号荣耀收官，赛事颁奖迎鲜活好礼。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22到26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6到17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8到27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大理多云，12到23度，宜昌小雨转多云，20到27度，揭阳大雨转雷阵雨，23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2: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哦，我也想到公主。
2: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2: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

0: 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0: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0: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华北多云，20到33度，淮安多云转阴，17到33度，枣庄多云转晴，18到33度，宿州多云，19到32度，郑州多云，21到31度，开封阴转晴，22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滔滔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春心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之美。

0: 我是后弦，现在是午夜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21到33度，上海阴20到28度，南京多云21到30度，武汉多云20到28度，苏州小雨21到29度，天津晴转多云22到34度，济南晴23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4: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3: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4: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3: 有这么一说呢？
4: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3: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4: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3: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4: 哎，干杯。
5: 当旋律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22到26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6到17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8到27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大理多云，12到23度，宜昌小雨转多云，20到27度，揭阳大雨转雷阵雨，23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4: 激动难以忘怀。

0: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1: 现在是午夜12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这首歌快睡吧。
1: 919HITFM，听见原创的伟大。
2: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3: 妈妈，真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陪我。
2: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4: 来，我背你过去。
2: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5: 激动难以忘怀。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2: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1: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2: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3: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4: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南拳妈妈，现在。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激动难以忘怀。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2: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电影票和数据还留在我口袋里，等我不习惯没有开灯你的打火机。

感受，是渴望智力的感受。大

0: 凌晨两点，刚刚的晚场电影太恐怖了吗？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2: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3: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2: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
4: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5: 激动。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三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悸动难以忘怀。

0: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子翰，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2: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3: 悸动难以忘怀，

0: 的街，不同的季节。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讨厌这工作，
2: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3: 这不是我该做的呀，
1: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2: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4: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1: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2: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3: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1: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2: 最后一步，必杀技。
1: 我讨厌这份工作。
5: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周杰伦，现在是清晨五点，这么早起来干嘛呢？再睡一下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孙燕姿，现在才清晨六点，一起运动吗？不错不错，这份精神值得嘉许，记得继续保持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终于转为阵雨，22到27度。乌鲁木齐多云，7到16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8到27度。厦门中雨，22到26度。大理多云，12到23度。宜昌阴转多云，20到30度。揭阳大雨转雷阵雨，22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当旋律成为光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0到33度，上海阴转多云，20到28度，南京多云，20到29度，武汉多云，21到29度，苏州多云转阴，21到29度，天津晴，22到34度，济南晴，22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5: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后贤，现在是早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1到32度，淮安晴转多云，17到31度，枣庄多云转晴，18到33度，宿州多云，18到31度，郑州阴转多云，21到29度，开封阴转多云，21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6: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7: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8: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5: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9: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1: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0: 嘿，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早间7点02分，这里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今天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梦的光点。

7:06，在星期四的上班路和上学路上，用王心凌的这一首《梦的光点》来开启了今日份的节目。那么在今天早间时段啊，尤其是刚刚出发的朋友，刚刚上车的朋友，欢迎各位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如何找到我们？方法很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这一栏当中，直接去搜索并且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就能够找到我们了。这次呢会邀请你啊加入我们的开心键盘群，在群组当中我们实时来爆料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共同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或者是呢我们有 Jason 的微信啊，直接私信给我你想说的话，图片、语音、文字、视频，我们在第一时间都是能够收到的啊。所以说记住我们的这个交流暗号VIP52919，这个是一个微信号，直接加在您的手机当中，我们就能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了。VIP52919。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早上起来呢局部地区稍稍有些雾气，但今天整体来看是雾转多云的天气。今天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9度，目前的体感温度是在20度左右。所以说呢我相信这会儿呢大家出行在外啊，应该这车厢当中的空调都已经打开了吧。昨天呢不是还有朋友问吗，说这个在咱们徐州想要度过一个得劲儿的夏天，大家的这空调温度一般都是开到多少度啊？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这会儿出行在路上的朋友，您的车里开空调了吗？此时此刻您开的是多少度呢？欢迎大家可以在群组当中或私信 Jason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欢迎早起签到的朋友小鲸鱼6:52。欢迎天若有情早上好，在城东快速路打卡报道。欢迎小石头早上好。

欢迎光宇，欢迎且末，欢迎遇见，真诚相待。早上好，在西三环打卡报道，欢迎蜗牛，欢迎笑对人生，欢迎你，早上好。智勇战士华哥、杨森、鹏程、强哥、月落星辰、花花，早上好。欢迎龙龙在南三环打卡报道，欢迎简单的谢谢，早上好。欢迎 DQ 啊，刚刚这个着火起步，早上好，早上好。路面上的情况也欢迎各位跟我们实时分享分享啊。欢迎概率木、大王晶、LVZ、海阔天空、陌上初安，欢迎笑脸儿、米汤、安小安，早上好。概率木，早上好，都给我们晒出了自己的空调温度，25度啊，25度，相对来说还是可以的。大家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比如说开车的时候，这空调肯定是要打开的，对吧？然后在办公室里边，空调应该也是打开的。但是您家里边呢？家里边的空调现在打开了吗？很多朋友都说家里还好啊，倒是不至于。另外呢，尤其这最近夏天一到，想要开空调之前，各种各样的清洗空调的帖子又出来了。很多朋友都说这是空调还没清理完呢，哎，总是感觉，怎么说呢，二丝丝的，比较纠结，到底要不要提前打开。欢迎亚欣，早上好。欢迎耿耿，松鼠在南三环打卡，说这会儿呢倒是没开空调，但是把窗户打开了一个小缝，吹吹自然风。

欢迎回来，7:1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刚刚耿耿聊到说，今天早上出门，虽然说没有开空调，但是呢，下午放学，小孩上车啊、说是小朋友，一定是会把空调打开的，而且呢，要必须啊，就是开到最低。到了这中午那阵儿啊，确实如果要是车辆停在这个外头的话，停在室外的话，一进入这个车厢是能够明显感觉到这温度是飙升的，所以很多朋友会可能把它调到最低，打到那个16度、17度，然后快速的去吹上一吹。花花说这会儿呢自己吹的也是自然风啊、外面都是23度左右。另外在最近一段时间啊，有一个话题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冲上热搜，包括呢在这个办公室当中跟同事们聊天，最近聊的最多的一个话题，哎，还真不是跟温度相关，是跟什么相关呢？是跟腰椎相关。尤其是这个五一假期回来过后啊，这个跟办公室里边的朋友们聊天，同事们聊天都在说到，大家都会问啊，哎，谁谁谁，你的腰还好吗？或者说，哎，怎么感觉你的腰怎么回事？怎么走起路来这么缓慢？哎呀，确实最近身边的朋友们感觉这个腰椎啊好像出现问题的朋友特别特别的多，而且呢我相信就尤其是之前有各种各样的那个护腰坐垫，对吧，在各大网络平台上销售，朋友们你有买过吗？啊 ,B 开头的三个字母的那种，然后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品牌啊，说呢可以有效的护腰，你要把这个坐垫放在你的椅子上，朋友们你买过吗？我买过，我不光买了一个还买了两个，家里边有一个，办公室的椅子上还有一个。那么有一些卖家呢就声称啊，说这些护腰坐垫可以有效的帮助你预防驼背，帮你矫正

也可能呢会给人带来一种久坐不累的错觉。虽然坐这靠垫你感觉是舒服，但是呢你椎间盘的压力确实在不断增大，久坐之后椎间盘就会出现损伤的感觉。那么医务人员还提醒你，比如说像头前倾、交叉腿，或者是平时喜欢翘二郎腿，这些都属于不良坐姿，都会对你的腰椎产生更大的压力，让你的脊柱曲度那出现异常，肩部不断的向前倾斜，头部和颈部也会出现前屈的情况，从而呢会导致更加严重的身体问题。所以呢最近很多朋友也在研究啊，说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减轻久坐的危害呢？尤其是这上班族们，对吧，坐在办公室里边一坐至少都是要坐8个小时左右的。那么专家建议啊，说坐下的时候呢要保持你的膝关节呈现90度啊，说膝关节只要呈现90度了，你的腰椎自然就是一个挺直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整体的这个肌肉虽然说会比较累，但是是可以减少你对于腰椎肩盘的损害。另外呢就是说建议不要长时间的久坐，或者是保持同一个坐姿啊，久坐30分钟一定要站起来走一走。最后呢就是要定期参加有助于核心肌群力量的体育训练，可以增强脊柱和肌肉的支撑能力。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真的办公室里边要么聊到的就是这空调温度，要么就是聊到的你的腰椎间盘。朋友们，如果感觉自己的腰椎不是很舒服，就按照专家所说的啊，今天尽量的让自己坐到笔直，然后呢久坐30分钟就起来走一走，在办公室那个空闲区域当中啊，扭动一下你的身体，放松一下。

0: 919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7:2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欢迎真空上料，早上好，在武汉打卡报道，最近时间出差了，但是呢，依旧在我们的群组当中啊打卡，还在通过这个手机端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感谢各位。另外呢，今天是5月14号，又是最高气温31度的一天。刚刚问到大家说，大伙这车里边的空调都开起来了吗？开到多少度呢？其实我看了一下啊，包括朋友们的私信，开空调的基本上呢都是25度、24度之间啊，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温度。然后呢，还有朋友呢，就是说早上会开一个小缝啊，吹吹自然风，到了中午啊、下午很热的时候再把空调给打开。笑对人生也提到说，早上温度还可以的，就是外面的毛毛啊，就是早上的时候。外面的毛毛是不是特别多的，所以呢是没有开空调的。而且呢，我们这位姐姐啊，我们是一块儿去的那个拉萨，对吧？我们在那个坐在那个旅游大巴车上啊，行驶在拉萨，就第一天去布达拉宫的时候，然后我坐在那个第一排，我就看到外面，哎呦，这怎么这么多毛毛啊？当时想的就是，哎呦，还好这个空调，就是车里边的空调温度啊比较足。所以说早上啊，这开窗通通风还是一个挺好的事儿。虽然说这一会儿啊，你可能不一定把空调都打开了，但是我相信最近几天大家的这个穿搭应该是比较统一的吧？啊，对吧？关于穿了什么这一点应该是无需过问。朋友们，今天你穿的什么呀？尤其是你的上半身，来，我们一起来回答一下，在你的心中默念3、2、1。短袖，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吧？今天是不是穿的都是短袖出门啊？对吧？今天是不是应该都是这个短袖上身啊？既然说到了这个穿短袖啊，我真的很想再多问一句，朋友们，尤其是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啊，您感觉自己是容易被晒黑的那种体质吗？啊，你感觉自己很容易被晒黑吗？因为这类人群呢，它是属于什么呢？它就是感觉就是自己本来皮肤就不是很白。这一点真的特别气人，因为你会发现身边特别特别白的朋友反倒不怎么容易会被晒黑，而且呢，人家夏天可能也不怎么什么特别注重防晒，不会晒黑，但是呢很有可能会被晒红。但是呢，像我们这种啊就比较容易黑的人，尤其是到了这个夏天一到啊，就是自然光线你就是随便一晒，你就会发现就是会被晒黑，而且呢很长时间也难以恢复啊。我不知道您是不是那种比较容易被晒黑的人，因为有的朋友真的很注重这一点，他首先做到的是物理防晒，对吧？又是涂防晒霜，又是穿防晒衣，然后买那种脸基尼，然后出门之后打遮阳伞，结果一年下来你看吧，怎么着还是黑，就是还是会被晒黑，真正的是做到了防不胜防。而且昨天呢，我还看书上还说呢，说这个黑色素啊本来就容易沉淀的人吧，他只要稍微一晒就更容易变黑，你就说气不气人吧。真的，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的，夏天见面，只要跟他见面绝对是全副武装，只要跟他见面必须得选择在室内，必须得是有空调的地方，只要在外面走啊，全副武装，就露两个眼睛。就露两个眼睛。然后你就像这朋友就说，他说以他的这个角度来说啊，说自己夏天几乎是不会带什么配饰的，基本上是不带的，什么手表啊他是绝对不带，夏天不能带手表，一个夏天过去那带手表手上多了一个手表印儿啊，方形的印儿，什么框架眼镜啊也不能带，一个夏天过去那脸上就有那长条的眼镜印儿、啊、夏天还不带什么呢，什么戒指也不带啊，一带了之后戒指印儿啊，穿短袖什么短袖印儿啊什么的，就等等等等吧，各个方面反正就挺注意的。 对吧？但是呢，你该说不说，那句话怎么说？说角度不一样，世界就变样，对吧？也有好处，至少能证明啊、至少能证明咱们真的白过。尤其是等那个秋天啊，对吧？等秋天一到啊，秋天正式到来的时候，人家说，哎呀，哎，你本来就是这肤色吗？啊，你是这个色儿吗？你说不。当然不是啊，你就把那个短袖撩起来给他看一下，对吧？在你的那个袖口那个地方，一道清晰的啊分界线。不知道大家啊，您是这样的体质吗？是很容易被晒黑的体质吗？现在出门啊，又开始做这个全副武装吗？至少墨镜是要戴起来的，对吧？防晒霜啊，应该也是要抹起来的吧。有没有容易晒黑的体质？很努力，但是一个夏天过去，哎，还是会中招的那种。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0到33度，上海阴转多云，20到28度，南京多云，20到29度，武汉多云，21到29度，苏州多云转阴，21到29度，天津晴，22到34度，济南晴，22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泉，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6: 欢迎回来，7点34分，这里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517正式开启有料吃货节云端美食季，主持人看看带你深挖徐州宝藏美味，打卡人气新品，更有超多的专属福利，一站式承包你的舌尖快乐，寻味新品实在有料，锁定 FM919 下午4点半有料星球的板块，也欢迎各位可以来搜索关注抖音视频号有料星球，一起嗨吃不停，解锁更多的美食惊喜。刚刚呢问到大家啊，就是您是属于容易晒黑的体质吗？现在出门有开始做到这种全副武装吗？其实感觉啊，现在出门就是尤其是这个女生朋友们可能会格外的就是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你比如说什么防晒霜，这是肯定要涂的，女生朋友啊。还有呢，就是现在有那种帽子啊，对吧，有那种帽子，什么遮阳帽，然后还有那种什么防晒衣防晒服等等等等的，就您感觉自己是很容易被晒黑的体质吗？刚刚月落星辰说了，说 Jason 别说了别说了，太扎心了，他说我就感觉我是随便一晒啊，这个肤色就会深很多。然后新宿啊也提到说，感觉自己也是比较容易被晒黑的体质。他说，
7: 我是超级容易晒黑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防晒工作也做得很好，但是还是会黑。包括我可能经常都不怎么去晒太阳，只有周末也会戴帽子呀，戴口罩呀。
6: 嗯。
7: 哎呀，怎么还是黑了呢？很奇怪，
6: 真的是很奇怪，真的就有些朋友非常非常注意，就是基本上能给自己武装起来的全都武装起来，但是呢一到了那个秋天或冬天的时候，一发现自己哎，不知道为什么还是变黑了。
7: 我为什么戴手套呢？因为我的手已经晒得很黑了，我不能让它再黑了，所以最近

0: 开车都戴手套。哎呀，就是没到夏天呢，手黑乎乎的。
1: 啊，这是已经戴上了这个手套了，然后呢，也戴上了刚刚我说到的那个遮阳帽，还有那种防晒的口罩，还有墨镜啊，确实是已经全副武装了。但是呢，我刚刚说到的那个朋友，他会更夸张一些。他那天晒了个照片啊，他那个是整个就是连在一起的，就是他的那个长袖跟那个手套，他是完全连在一起的。他说他这个穿搭只适合就是开车的时候穿，就是平时啊，见个朋友啊什么的，去那个单位上班，如果这样穿的话，就感觉特别的奇怪。我一会儿找一找有没有那个照片啊，想看的朋友也可以私信 Jason。VIP 52919回复数字一，大家去识图看能不能买到类似的。关于你感觉自己是容易被晒黑的体质吗？想你的夜说说 Jason 啊，我没怎么晒就已经很黑了。无名听众说一到夏天，他说感觉自己的两个胳膊的颜色啊都不一样，就是被晒的嘛，是吧？所以说就是有些时候，尤其到了夏天的时候，不要问我们啊，不要问我们是不是上班的牛马，我们只是啊被晒黑的斑马，一条一条的。发言王说 Jason 这个夏天就是女体育老师的节，是紫外线真的是防不胜防。说这个节呢，我们已经历练了好多年了。哦，那确实有很多，包括长时间需要户外工作的朋友，这一到了夏天就更是如此了。这被晒黑只是最最怎么说呢，算是最小的事儿了。尤其是体育老师，对吧？常年的在这个户外活动当中，所以说，但是有朋友说您的那个皮肤是那种很健康很黝黑的那种感觉吗？对方正在输入说 Jason 还用等到夏天结束吗？根本不用，我现在手上就已经有非常明显的一对白色手表的印子了。晒了张照片啊，我就不是特别明显啊，就是拍出来，用手机拍出来不是特别明显，但是呢，我就看那个方方正正的那个感觉，甚至都能猜出来是什么品牌的手表。俩字儿水果牌的，应该是那一个。皮皮 Apple 他说，我去年的黑到现在还没有白回来，就又要开始接着晒黑了啊。LACEE 也提到说，感觉这个容易被晒黑啊，说跟吃的东西应该也是有关系的，什么香菜呀、酱油啊，也是会沉淀黑色素，尤其是吃完再去晒，还要再多补充一些 VC 啊。确实，我昨天也是看到那个文章也是这样说的，说如果你的这个身体当中有黑色素的这个沉积，只要稍稍一晒，就很容易变黑。然后有朋友说 ，LE，
0: 我本来就不白，然后防晒的话无所谓，只要把脸上涂上防晒霜，然后其他地方也不涂，只要不是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的话，我是不会做什么防晒措施的，也不会戴口罩。如果要长期站在阳光底下的话，那必须得打伞或者是穿防晒衣，其他时候无所谓，晒就晒呗，反正到冬天还会再变回来的。而且多晒阳光不是还好吗？
1: 他们说多晒阳光可以补钙。然后说到这个关于这个防晒的这个事儿啊，接下来我问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男生啊，各位这个男士们啊，我问一个问题，或者是各位这个女同胞们，也可以想一想自己的另一半，自己的老公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你的另一半啊，就男生啊，几乎，不涂防晒，几乎不涂防晒，然后或者是什么呢，就比如说男的跟女的一块出门，比如说你们夫妻两个一块出门，然后呢女生你可能打一个这个伞啊，说哎呦这个阳光太晒了太热了，我打一个伞，然后呢你会发现你的另一半就是你的老公，他可以帮你举着这个伞，但是就这个伞呢非常非常大，但是你的老公他基本上就不会站在这个伞里面。你的老公是这样的吗？因为确实我知道很多女生是非常非常认真的，很注重这个防晒，每天出门可能要涂防晒霜，胳膊上要喷这个防晒喷雾，然后有的朋友会穿防晒衣打遮阳伞，但是各位男同胞们，你为防晒有做过任何的努力吗？

有做过任何的努力吗？我估计啊，这会儿应该可能会有男同胞说，说 Jason， 我努力过呀，我怎么没努力过？你根本不知道的 Jason， 我这个夏天走路啊，我是只走在阴凉处的。走在阴凉处就已经是最大的努力。

7:4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最近一段时间天气越来越热，出门吹风出汗，尤其是外面毛毛这么多，感觉戴个口罩来回摩擦，妆面可能会出现立马卡粉、斑驳、氧化、暗沉的情况，那么该怎么办呢？今天依旧给各位推荐到的是一款好用不踩雷的大牌气垫啊，可以说是作为你的刚需可以来进行使用，给所有女生们带来的是圣罗兰YSL 的粉气垫，这一款呢也是再度返场，今天价格依旧是199一支啊。粉气垫，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那么这一款圣罗兰 YSL 粉气垫呢，每次回归卖的都是非常不错的，拿在手上补妆，因为它是一个粉色的皮革嘛，看起来也是非常的轻奢有质感，而且呢它整体的粉质是比较细腻的，上脸轻轻一拍就能够扒牢皮肤，像你的鼻翼、眼下这些容易卡纹的死角全都服帖不搓泥儿，能够打造天然清透的粉嫩奶油肌，像脸上的小痘印、红血丝、肤色不均全都能遮盖住，带妆一整天

都让你感觉清爽不闷脸。今天呢，同样的正装十二克啊，在这个专柜当中，在圣罗兰它的这个专柜当中，价格是695一支。今天同样的正装十二克，我们的价格只要199，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还有1年零3个月的时间，各位可以放心买，放心囤。所有商品全部都是有运费险的，收到货之后可以先试用，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随时退换货都没有任何问题。今天在链接当中一共有两个热门色号， Jason 来告诉您怎么去选择啊，一个是 B10， 一个是 B20。 如果您感觉自己肤色偏白，冷白皮的女生直接选择 B10 色号，如果咱们就是自然肤色的女生，想要平时均匀肤色，然后帮助你提亮气色，直接选择 B20 色号就可以了。整体来说啊，实话实说，朋友们，选择 B20 的女生们会更多一些，大家可以根据你整体的这个皮肤状态来进行选择。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收到货之后可以用这个支付宝去扫描我们这个瓶身上有一个那个标签，把它抠开之后有一串数字蚂蚁链溯源码，就可以直接看到它清楚的链路信息，清关信息都是一目了然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像现在实付满520、1250、2520、5200都是有礼品相送的，在收到货之后直接联系客服微信就可以了。如果要买多单的朋友，记得一定要一单一单买啊，单独购买，这样价格会更加划算。添加客服微信，每一单都能够帮你立减5块钱。这是来自王菲《人间》。

0: 919FM，听见流行的力量。
1: 7:5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岸上名家装饰推介官 Jason。 装修福利来了，不管是家里边老房翻新还是新房装修，想要装得好，花钱少又省心，爱上名家装饰，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一站式大全包，主材人工家具家电灯具窗帘，一步到位，材料保真，质量靠谱，让您装修不花冤枉钱。那这个月呢，我们也给咱们活力派的听友们争取到了3个粉丝专属的 VVIP 优惠名额，想要装修更划算，想要专属特权，想拿额外福利的朋友，可以来私信 Jason， 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备注装修两个字，先到先得，帮您锁定名额。大家看得出来啊，为了这防晒做出了不少的努力啊，静静也晒出了一张照片，说今天我是这样出门的，也可以说是全副武装了，这手套啊、帽子啊、口罩啊、防晒衣啊，基本上也都是全部配齐了。我还记得在上个月的时候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那个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有一个买过的姐姐啊，然后她给我发信息，她说 Jason， 那个防晒我特意买了2个，他说我就想着跟我的爱人一起用，结果啊，抹个防晒跟要他的命一样。他说我直接把那另一只啊给了我女儿。这个姐姐说尤其是最近几天不是特别晒吗，然后呢她就跟她老公说出门你要涂一点防晒霜，结果呢她的老公就非常的抗拒，她老公说哎不涂不涂不涂啊，说哪有那个大老爷们儿出门涂防晒霜的，不涂不涂。然后呢打伞，然后这个应该就是叫姐夫吧，那姐夫就说哎呀不打不打不打不打，那哪有男的在那个大街上那个打伞的呀。然后呢这个姐姐就说为什么呀，她跟她老公说为什么呀，防晒霜上又没有写只能女的用男的不让用，为什么呀，到底为什么就是不乐意涂防晒呢。CR7 说 Jason 我是男的，我每天都主动涂防晒，我厉不厉害，给你点赞啊，给你发小红花。陈小二说问题是什么呢，为什么男的不爱涂防晒，问题就是涂了防晒，喷了喷雾，穿了防晒衣，打了伞，走阴凉地儿，结果还是会晒黑，所以就觉得纯麻烦啊，干脆就什么都不往身上整了。但也不一样啊，虽然可能会晒黑，但是你绝对不会被晒伤。而且我朋友圈里边前两天还刷到呢，就这两天天气这么热嘛，就不知道

啊，就他们去哪儿找到了一个钓鱼的地方。每天都发照片，连着两天了，前天和昨天每天都发照片，只有两天，明显看出来好像是已经黑了一个色号了。

0: 就是你。
1: 上汽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3: 我选豪顺装饰。
2: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3: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早晨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5月16号荣耀收官，赛事颁奖迎鲜活好礼。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终于转雷阵雨，22到27度，乌鲁木齐多云7到16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8到27度，厦门中雨22到26度，大理多云12到23度，宜昌阴转多云20到30度，揭阳大雨转雷阵雨22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2: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